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
0: 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

0: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3: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2: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4: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2: 与此，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5: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2: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后背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接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8: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

0: 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

0: 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取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

0: 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方，11度，分标为11号、11号、11号
1: 到16号就不是。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

0: 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这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舞剧团团长张淑平：
1: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逗他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对于民营舞剧团来说，舞剧大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1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性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4: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4: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负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

0: 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城区。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0: 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我是外卖
5: 回报，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7: 爸爸，你晒黑了。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艾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2: 江超联赛点燃全民足球热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2: 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印发，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汉代古城遗址石城子遗址；
2: 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斯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

与临近兵团师事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同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0,000多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

0: 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号收官。哈丹卡兵、薛兵出席活动，科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1: 天山逐梦，绿茵燃情。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在接下来近3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请听报道。
2: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茵，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演员拉伟豪：
3: 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2: 3万多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球迷苏佩佩：
4: 每一个节目都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2: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克拉玛依队队员伊利哈木江一名江：
5: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怎么样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2: 乌鲁木齐队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
6: 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整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2: 当天江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0: 本台播发新广快评：足球的盛会，同心筑梦的舞台。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期盼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启幕。近3个月时间，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从阿图什杯、喀什杯，再到同心杯，一场场绿茵之约，不仅为新疆足球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更成为凝聚人心、展示形象、赋能发展的重要载体。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新时代新疆在团结拼搏中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以足球为媒，聚同心之力，赴奋进之约，这场接地气、长志气的足球盛宴，必将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新篇，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

0: 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至16号，巴基斯坦参访团到新疆参访，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实地考察和感受这片土地的发展脉动。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参访团一行。连日来，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人大历史展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综合保，深层次了解历史与当代、文化与经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疆，全方位感知真实全面立体生动的新疆。所到之处，车水马龙的街巷，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幸福的生活景象，令参访团一行感触颇深。他们坦言，亲眼见到了生机盎然、民生持续向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疆。参访团团长、巴基斯坦开普省议长巴巴尔·萨利姆·斯瓦蒂说，中巴友谊深深根植于历史积淀、恒久信任和相互尊重之中，两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更架起文化互通、协同发展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深化互利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参访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市与白沙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1周年庆祝活动，双方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0: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助力城市内涵释

0: 议、资金、审批、机制五大环节，共23条具体举措。精准的城市更新离不开城市体检的引领。措施要求从住房、社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找准问题，建立项目库，优先改造地下管网、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等民生问题。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告诉记者，针对城市体检排查出的存量空间，推出了盘活和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
1: 像旧厂房、闲置用房、历史建筑等存量资产，在活化利用之后，用于公共服务、文旅休闲用途的，可以享受用地过渡期的优惠政策。在居住小区的更新中，超配地下公共停车场，并且对外开放的，不增收土地的价款。同时，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也加大了对城市更新工作的支持力度。具体体现呢，在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复合利用和临时利用上，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红利。
0: 在优化审批流程方面，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打包审批、融宣受理、联合验收和帮办服务，能减则减，提高审批效率。李岩，
1: 落实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对于老旧小区微改造、公共空间提升等安全的更新类项目，免办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消防手续也同步简化，就是要以审批的减法换项目推进的加法。
2: 美丽中国行，5月10号至16号是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再生水利用量已连续3年超1.2亿立方米，成功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日前，乌鲁木齐市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雅马里克山举行，请听报道。
3: 5月的雅马里克山，苍翠林海随风起伏，鸟语花香中透着蓬勃生机。在节水宣传周活动现场，身体补水认知节水，荒山新绿节水有知，践行节水你我同行三个互动体验打卡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立了节水实验互动区以及节水经验分享环节。新疆农业大学后勤服务处水电暖中心副主任张亚飞现场向记者分享了学校的节水经验。
4: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硬件升级，全面更新节水器具，从源头开展节水；二是呢，强化节水宣传活动，将节水意识融入师生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不断努力，学校获得了国家和自治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和节水型高校等称。
3: 节水护绿的丰硕成果更号召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节水理念从宣传周走向常态化，以高水平节水赋能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水资源科主任加依娜古利哈兹尔汗，
5: 我们以本次节约用水周为契机，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节水互动宣传活动，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水、惜水、护水、节水，把节约用水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点滴中，共同珍惜水资源。
6: 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请听报道。
7: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三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

0: 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尾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公司总经理助理许东，
1: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2: 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5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3: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江西游客胡文祥跟着旅行团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4: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3: 新疆海外国际旅行社领队万琴介绍，现在跨国游很受欢迎。
5: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3日游左右。
3: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梯队队长朱春如，
6: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7: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特色水果成熟上市，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温室大棚内，瓜香扑鼻，翠绿的瓜藤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熟加施瓜，让人垂涎欲滴。这批瓜今年2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施瓜的品质。种植户扎伊尔·阿布拉和家人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9: 比往年提前了15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8: 托克逊县8700亩小白杏眼下大面积成熟上市，当地通过直播带货与快递冷链双向赋能，打通产地直达全国的销售通道。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开斯科尔村小白杏收购点分拣装箱，收购商查验果品，称重结算，一颗颗饱满清甜的小白杏从田间地头快速集结，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辽宁收购商刘宝：
10: 小白杏口感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8: 最近洛浦县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内硕果盈枝，饱满红润的樱桃缀满枝头，当地引进种植早美、雷尼、早大果等多个优质樱桃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辅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樱桃的成熟也吸引不少游客入园，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穆凯热木亚森：
11: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是2019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也是新疆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明确、形制完整的汉代古城遗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带您重温忠诚守土、家国至上的爱国情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2: 石城子遗址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它的选址极具军事战略智慧，北倚陡峭山坡，东南两面底部蜿蜒流淌，水源充足且易守难攻，唯有西面与坡地相连，完全契合史书中疏勒城旁有涧水可顾的记载，是东汉时期汉军驻守西域抵御外犯的要塞。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领将士浴血对战入侵的匈奴，最后城中仅剩26人突围，到玉门关时只有13人，这就是13将士归玉门的故事。奇台县居民许梦：
13: 以前在书本中也读过耿恭的故事，特别感动，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真的特别自豪。
12: 近年来，奇台县全力推进石城子遗址、唐朝敦古城遗址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工作，总投资1129万元的石城子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全面落地， 通过遗址本体修缮，核心区。

0: 域搭建保护棚、参观游览栈道铺设等一系列举措，让遗址得到科学系统的呵护。奇台县博物馆馆长何佳琪：
1: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2: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请听报道。
3: 在发车仪式现场，百名参赛选手整装集结，他们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地貌，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
4: 沙漠60%我的强项，为了就是环岛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打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3: 0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车手范高翔：
5: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比赛顺利。
3: 本届环塔国际拉力赛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一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新疆环塔气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晶表示：
6: 持续放大决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平台。
7: 5月15号，由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与新疆农业大学联合主办的指引未来筑梦前行

0: 为涵盖农牧业种植、养殖、流通及农业科技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吸引25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金博晨
1: 咨询了4-5家公司，有达成初步意向的。
0: 活动现场设置了招聘服务区、政策咨询区、职业指导区、直播带岗区等特色功能区域，为毕业生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岗位对接、简历投递全流程一站式就业服务。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2: 常态化的开展精准化的专业化的校园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宣讲等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全力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3: 5月17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的报道。
4: 活动现场，自治区残联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残疾人事业研究与专业人才培养。现场还举行了残疾人手工作品展、科技助残成果展，搭建了政策宣讲、就业咨询等。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分享了公司助残的故事。公司总经理窦小丽介绍，公司残疾员工比例达45%。
5: 往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多搭建就业帮服务、爱心帮服务的平台，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感受到关怀与关爱。
4: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科技助残展区、智能仿生手、 AI 语音家居、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助残设备，引来众多参观者前来体验。肢体残疾的马秋勇切身感受到助残政策带来的便利，家中也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
6: 这些年残联也给我们这样腿脚不方便的人都捐赠了电动轮椅，现在出门这块基本上很方便，特别好。
4: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承办，新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新疆助残协会协办。活动采用一加 N 全区联动形式，全疆各地州市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借助线上直播、网络达人探访等形式，扩大扶残助残社会影响力。
7: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自4月20号在阿克苏地区启动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以来，截至5月13号已完成252例手术，为当地各族眼疾患者带来光明。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
8: 在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上，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专家团队每天开展16到18台白内障复明手术，单日最高31台。乌什县伊阿瓦吉乡农民图尔孙坎吉右眼患白内障，近乎失明，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手术后他恢复得很好。
9: 眼睛看不到了就来这里手术，来回吃足做检查做手术全程都是免费的，眼睛能看得到了，我特别高兴。
8: 健康快车手术覆盖阿克苏市、乌什县等7县2市，就诊人群以中老年农牧民为主，患者年龄从45岁至83岁，绝大多数来自偏远乡村和低收入家庭。医疗团队开展眼病筛查、临床诊断、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管理。健康快车病房护士长张慧婷：
10: 特别是患者揭开纱布那一刻，他的眼前变光亮之后，患者发自内心的一个笑容，对我们来说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8: 列车还将在阿克苏停留3个月，陆续为1200多名白内障患者提供全程免费手术。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阿克苏地区获批2026年第二批2重3北工程项目4个，总投资11.21亿元，首批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5亿元，项目涵盖锁边林草带。

0: 并率先应用于在新疆举行的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1: 昨天，国道217线独山子至库车公路清雪工作完成，全线进入通车倒计时。后期，新疆公路养护部门将及时清理落石、修补路面、维护设施等，为独库公路通车做好准备。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7到18度。
1: 塔城晴，6到25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
1: 伯乐晴，12到27度。
0: 克拉玛依晴，15到28度。
1: 奎屯晴，13到27度。
0: 石河子晴，13到29度。
1: 昌吉晴，12到26度。
0: 哈密晴转多云，11到27度。
1: 吐鲁番多
0: 7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
0: 阿图什晴转小雨，18到33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
0: 和田多云，21到34度。
1: 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

0: 哈密分会场活动启幕。
1: 哈密队抵达阿图时，全力备战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0: 哈密市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了资源富集、多元互补、绿色高效、外送能力强的核心优势，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上迈出坚实步伐。5月14号在哈密石城子100000千瓦、4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运行设备巡检。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占地面积38150平方米，储能容量达100兆瓦、400兆瓦时，配套一座110千伏升压站。哈密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10千伏哈能钒流石城子南储能电站主值班员王辉林：
1: 储能电站就像是整个新能源系统的蓄水池，白天把多余的电储存起来，晚上再平稳地输送到电网中。
0: 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凭借安全性能高、循环寿命长、能量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等优势，能有效减少光伏电站限电率，为江电外送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调节支撑。王辉林：
1: 我们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基保室升压站以及储能区进行全面的巡检，一天充电最高30多瓦，换电20来瓦。
0: 当前一无线也依托丰富的富油煤资源，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的支撑。新疆惠能年产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总投资85.8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90%，进入冲刺阶段。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2: 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吹扫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单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0: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500万吨粉煤热解、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等生产能力。主要产品包括提制煤、LNG、轻质化煤焦油及高附加值化工产品。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80亿元，利税15亿元，新增就业1100多人。姚清显：
2: 通过技术突破，实现了从高碳燃料到低碳原料的示范革新，通过区域适配，找到了富油煤炭高价值化利用的必然选择，又达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的协同统一。
0: 当前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能源结构由黑向绿、由燃料向原料加材料深刻变革。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见效将为区域经济社的落地见效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贡献哈密力量。中心主任王瑞：
3: 积极打造全疆范围内种类最多、技术路线最全的新型储能项目示范区，两支两交四方向电力外送格局已全面建成，累计向郑州、重庆等地送电超45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40%。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4: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

0: 地局召开，特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德昶莅临授课。高屋建瓴的政策解读与透彻的事故案例分析相交融，为哈密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开出了良方。新疆天顺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鸿飞：
1: 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行动，带头履职尽责，亲自部署督办安全工作，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
0: 近年来，哈密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联合多部门严厉打击非法盗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防风险守底线的弦一刻也不能松。全体参训人员表示，将坚持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干部罗永新：
2: 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聚焦煤矿、非煤矿山重大风险，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提升科技保安水平，严格执法监矿山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五月十六号晚，益州区阿勒屯古街灯火璀璨，瓜香浮动。2026年五幺九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将通过五大核心板块系列活动，全景展现甜蜜瓜香的独特魅力。当晚21时，情景展演《共瓜古韵》拉开序幕，带领现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重温哈密贡瓜千里进京的历史文脉。随后女子群舞花之情、歌曲大美新疆、顶环舞天山下的小古丽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深圳游客邱泽广：
4: 我刚刚走了一圈，挺好挺好，有很多美食，吃了馕啊，还有烤包子，很好吃。
3: 河南游客王招娣：
5: 他们非常热情地拉我跟他们一起舞蹈，耐心地去教我各种舞蹈的一些知识，让我深深地被新疆人的热情给打动。
3: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政府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为回馈广大游客，本次五幺九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推出超多专属惠民福利，覆盖景区游玩、文旅消费、特色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低成本玩转哈密。哈密艺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哈密艺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总经理吴秋雨：
6: 5月17日至19日，阿勒屯古街持续开展贡瓜奇遇沉浸式的剧本体验《贡瓜传奇》乐舞剧目。19日上午，环游洞天山千里黄金线、洞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的发车仪式将在大海道景区举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哈密队顺利抵达克州阿图什市，随即进驻阿图什足球公园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较量。为征战本届江超联赛，哈密队经过严格选拔与系统备战，组建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球员共同组成的足球队伍。大家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充分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重庆援疆干部邓博生：
7: 第一次来到新疆，感受了两地文化嘛，第一次来克州，两地的友谊非常好，希望这次江超的一个比赛圆满成功。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哈密市在时代广场开展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节水宣传活动，强化居民节水意识，营造全民节水、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活动线与科普展览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手册、现场宣讲等形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节水法规政策等，同时专业人员围绕供水保障、节水技术、计量器具等内容开展现场讲解与答疑，引导各族群众将节水行动转化为建设美丽哈密的自觉实践。哈密市第五小学学生陈甜甜：
8: 我在宣传中知道了洗漱的时候要关闭水龙头，洗菜的水要冲马桶。 希望大家都节约用水，保护城市美丽的环境。
9: 直通一周，
0: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怡然、玉素福报道。近年来，一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最多跑一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各族群众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的首选平台。5月11号，记者走进升级改造后的一周区综治中心，各功能区域布局清晰，分区明确。哈密浩泽租赁部负责人马艳平欠款相关事宜，马艳平告诉记者，
10: 当时就打电话预约众包、分包，还有工程老板把我们预约到这个现场，连夜加班加点，一直连续奋战了一个星期，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欠款预约到6月3号之前给我们给到。
0: 这起纠纷的圆满化解，正是一周区综治中心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工作模式的生动缩影。一周区综治中心全面推行线上扫码加线下窗口双轨并行的一窗受理机制，法院、检察、公安、司法、住建、人社、妇联等多部门以常住加轮住加随住方式进驻，简单诉求当场办结，复杂纠纷多部门联办，真正做到了进一次门解烦心事。今年以来，区乡两级综治中心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400多件，化解率达 95.13%。 一周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樊宏杰，
11: 下一步把区乡两级综治中心努力打造成矛盾纠纷的集散地，将一般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源头，将重大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县域。
3: 通讯员马兆玉、周渝明报道。5月12号，八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

0: 人抢抓秦好时节，开启忙碌的采收工作。走进食用菌种植大棚，整齐排布的菌棒上，一朵朵香菇长势喜人。来自海子岩乡团结村的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正熟练地采收香菇，整理成品，搭上了菌产业的致富快车。他已在基地实现稳定就业。巴里坤县海子岩乡团结村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
1: 我这里干了3个月，活也不多，挺好的，一个月是3000到4000，按时回家。
0: 依托巴里坤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基地产出的香菇口感鲜醇，风味浓郁，达到了优质标准。目前基地共运营大棚129座，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工艺。今年首批投产80座大棚，用于香菇出菇生产，剩余大棚用于菌棒养菌培育。巴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负责人刘新军，
2: 目前是种植规模大概是80个大棚，上架是40万菌棒，在5月1号到10月底，我们产值大概在240吨左右，大多是销往江内，就是新疆哈密喀什等地区。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姜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5: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6: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7: 你好，
8: 喂，
7: 你好。
9: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10: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中午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每年的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也是聚焦通信服务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便民通信服务、网络安全与应急联通等内容，带大家来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信息通信事业如何更好的服务地方发展，守护咱们群众的美好生活。那么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4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通信管理办公室综合室负责人杨元，您好。
11: 大家好。
1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健，您好。
12: 大家好。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国孝，您好。
13: 大家好。
1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国正，您好。
14: 大家好。
10: 欢迎4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想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26年5月17号的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11: 好，即将到来的2026年5月17日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际电信联盟将今年主题定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希望通过这一主题强调有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稳定、包容性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提到生命线，我们会想到急救时的输液管、地震中的救援通道。数字世界的生命线同样是支撑社会运转的核心骨架，它包括四大关键部分。一是地面网络，比如城市里的通信基站、街道下的线路；二是海底光缆，比如你与海外亲友的视频通话、跨境电商都要靠它搭桥；三是卫星系统，在地面网络被自然灾害摧毁时，卫星能快速补位，传递灾害预警、救援指令；四是数据系统。数字生命线构成了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从日常移动支付到企业云端办公，再到国家层面的应急响应，我们的生活、经济、安全几乎都绑定在了数字网络上。“十四五”期间， 哈密信息通。

0: 基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指导要求和新疆统管局上级公司党委工作安排，以持续增强供给侧网络覆盖水平和通信服务保障能力为抓手，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稳定的数字化社会注入强劲动能，以使倾力构建健壮而有韧性的通信网络，持续拓展哈密全域千兆广网覆盖，在哈密主城区千兆网络全面覆盖基础上，推进巴厘坤一五两县及重点乡镇全兆千兆全覆盖，并有序向农村验收，持续加大计划新建五 G 基站近500个，全市五 G 网络城镇覆盖率已达98%，乡村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通过多设备冗余、多路由备份、传输成网保护以及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各项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健壮、有韧性、复原力强的通信网络。二是持续推进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实施，自2018至2025年度。已连续实施8个批次的电信普遍服务项目，面向偏远农村连队、重点道路和景区，共计300多个通信基站的网络服务普惠覆盖，为缩小城乡数鸿沟而建设的通信设施，有力有效地配合了地方党委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新编富民战略。三是进一步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各通信企业适应形势发展、时代要求，在已有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卫星电话基础上，新添了4G、5G 双模背负式基站、三网通卫星便携背包站等先进型装备，进一步增强了应对三断，也就是断网、断电、断路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提供应急通信保障的硬实力。四是高效做好我市的通信保障，2024-2025年度我们共计保障全市域各类活动会议128场次，出动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186台次，投入保障员457人，有力支撑了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们通信行业正在周密准备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赛区活动的通信保障工作，积极为本次大赛在哈密的顺利举办全力做好通信支撑。作为通信服务国家队主力军，哈密通信行业将砥砺奋进、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公众通信基础设施的健壮性和网络复原力，不断提升应急通信服务的保障力，不断加固抗造而又好修的数字生命线，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份数字生命线的建设。它不仅关乎当下的每一次连接，更关乎未来每一次不被中断的希望。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杨元主任的介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建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个电信在5.17电信日的这个整体情况。
2: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我仅代表电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以更高标准、更优质服务践行国企责任，助力地方发展，惠及民生福祉。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我们认为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民生保障信息传递的数字生命线。中国电信始终坚持网络为先， 建设精品网络，做好社会服务。一是以千兆城市建设为主，市县乡镇等主要区域的千兆覆盖率已达到100%。二是网络承载容余度较大，基本不会出现网络拥塞情况。三是重要设施均进行双备份，突发情况自动切换，用户感知不受影响。

保通信平稳运行。其次，坚持以队伍为基，打造专业高效应急保障力量，7/24小时值班值守，突发情况迅速出动。三是坚持以装备为要，配齐配强应急物资保障。四是坚持以制度为本，构建科学闭环的应急全力保障通信通畅。以下就韩米电信通信服务方面的内容做简要的介绍。在网络建设方面，发挥网络强国建设主力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通信保障。一是持续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千兆端口达到46万，千兆用户占比92%。5G 深度覆盖市区、乡镇、道路、矿区、景区等重点场景，覆盖率达到96%以上。二是完成普服基站建设，国道覆盖率达到98%以上。二、产品服务，千兆 AI 引领新产品，助力美好新生活，行业应用赋能政府千行百业。一是千兆业务全新升级，面向家庭主推 FTTR 新千兆业务。二是 AI 引领智慧家庭的升级，重点推出天翼智频、智灵等业务，让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三是深化 AI、5G 等应用场景创新，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在城市治理、食品安全、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工业领域、旅游领域等均有应用。四是助力政务数字化升级，提高政务办理效能，协助哈密市政府落实无纸化办公 OA 系统建设，持续完善。

0: 土地。三、用户服务方面，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党建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服务文化建设，持续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的党建服务品牌，一是党建统领打造服务型企业，建立总经理抓服务的机制；二是持续开展全员服务在行动，推动全员服务意识的提升；三是落实接速即办，解决用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四是规范营销服务行为，严守服务的底线红线。四、便民惠民服务方面，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活动，回馈社会，承担央企责任。在便民方面，构建线上加线下便民服务体系，线上通过客服热线、网厅、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远程服务；线下精心打造了78个营业厅，为客户带来就近便捷优质的服务；在营业厅内设立爱心驿站，为市民提供温馨的休息空间及关爱服务。在惠民方面，通过意识服务平台补贴市民生活消费，覆盖加油、购电、购气、公交出行、超市购物、餐饮等民生领域，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惠与便利。电信服务永远在路上，我们在服务过程中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在此真诚地欢迎各位市民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对待，优化提升。最后，中国电信将坚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努力打造为人民服务、让民们满意的服务型企业，赋能哈米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让广大市民享受优质的电信服务。谢谢。
1: 感谢咱们吴总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咱们哈密移动啊，咱哈密移动通信如何锚定15五坚持人民至上、优化服务供给的要求，把这个规划蓝图转化为客户可感知的一种服务实效呢？魏总。
2: 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密移动公司副总经理魏国孝。第一，助 5G 全域覆盖，创 6G 未来新篇。在网络建设持续加速，在有线网络建设方面，公司每年投资约1000万元进行宽带覆盖，千兆投资呢占比超过了50%。目前县城及以上区域基本都实现了千兆宽带覆盖。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在2025年投资1.3，2026年上半年投资9647万，建设了将近1000个基站，并在热点区域开展 5G-A 的试点应用，紧跟技术前沿。另一方面，2025年年底完成了兰新高铁哈密至鄯城北段281公里的全程的 5G 信号覆盖。如今，咱们高铁乘客可流畅的刷视频进行高清通话。今年我们还将实现哈密出江高铁段的 5G 全面覆盖，打通交通干线通信的大动脉。技术创新持续进阶，中国移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重磅升级，传输能力大幅提升，上行可传40个汉字，下行支持10个汉字，同步呢上线图片语音发送功能，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的高效通信。手机支持此项业务的客户可以拨打1086进行人工台咨询办理。为应急通讯、野外探险、无人区救援等场景筑牢通信保障。面向未来，中国移动勇当 6G 发展的领跑者，紧盯未来通信技术制高点，持续进行核心创新。不仅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的 6G 架构的验证芯，更打造了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实验装置。未来 6G 将凭借更传输更快、感知更轻、智能更高的优势，为大众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全新惊喜，引领通信行业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第二，践行服务承诺，打造暖心服务体验。自2025年7月，中国移动发布3个1服务承诺，开始聚焦10项承诺，做到资费全透明公示，流量超套及时提醒，客户问题限时办结，狠抓一线服务践诺行为。截至目前，哈密移动1080服务践诺 兑现率、解决率。

都是100%。解决咱们维护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申诉权和隐私权。同时，哈密移动着力打造先机服务旗舰店，树标杆，强引领，不断规范线下营业厅服务标准，提升办事效率，让到听店的客户享受到更便捷的贴心服务。公共移动 APP 官方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它界面比较简洁，操作便捷，更是有适老模式。平台搭载 AI 智能服务客服，话费的流量查询、套餐办理、充值缴费等高频业务均可在线上秒办。我们还有相应的全球通客户专属回馈，按等级享受加油出行的优惠，以实力来回馈用户的信任。第三是树牢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安全。电信反诈是大家关心的民生事，我们秉持反诈上心、钱袋安心的理念，推出多

0: 项服务，听众拦截骚扰短信和诈骗电话，而且不影响正常通信使用，从源头来减少侵扰。三元还推出移动客户的防诈险，1元保50,000，3元保100,000。这个业务呢，是移动营业厅均可办理，为大家的钱袋子再添一份保障。在哈密市委政府和通信管理部门指导下，哈密移动将继续筑牢网络根基，升级服务品质，秉持先机服务的理念，用贴心服务为广大客户带来舒心、贴心、暖心的通信体验。感谢大家聆听。
1: 嗯，好，感谢魏总的介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哈密联通副总经理周国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联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密联通成立20余年来，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服务社会、服务民生为己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基础网络和数字信息建设，网络能力持续加强，服务能力持续优化，积极融入地方经济，为哈密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近年来，哈密联通快速推进 5G 化，千兆 5G 基站小区数3709个，覆盖率90%以上 ；4G 基站7915个，覆盖率98.5%。千兆小区覆盖住宅37.4万套，覆盖率97.41%。今年，公司试点打造万兆精品小区，目前已建成3952个端口，下一步将进行商用。2026年，公司响应企业和百姓网络需求，在国道311和 S245省道网络覆盖，建成基站70余个，目前覆盖率已达到92%，彻底解决了无人区失联、戈壁断网的困境，信号通了，人心也暖了。在产品方面，公司推行明白办、放心用，收敛产品资费，并在中国联通 APP 和营业厅进行公示，新老用户均可办理。2026年4月28日，中国联通举办了品牌和产品发布会，推出了以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为核心理念的全新通信产品联通魔方，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加透明，使用户提供更加透明实用新选择，彻底打破传统固定套餐束缚，堪称老百姓的通信自助餐，核心优势十分突出。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筑牢电信反诈防线，是哈密联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反诈工作推进过程中，我们坚持技术防控加产品防护加全域宣传三位一体同步发力，全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无死角的反诈安全防护体系。我们主动对接市反诈中心、公安及街道社区，联合开展反诈宣传，建立长效机制，全力组织哈密本地反诈安全防护网，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联通也始终紧跟科技步伐，让 AI 技术走进民生，赋能社会。在民生领域服务领域，我们重点推出联通通通产品，它是中国联通自研的家庭 AI 智能中枢及算力交付存储智能一全能型家庭 AI 伙伴，可替代机顶盒、智能音箱、监控摄像头、学习机、健身镜等多款设备，只需语音唤醒你好通通，就能实现3到5秒级速响应，支持200种语方言识别，操作简单，老人小孩一学就会。在用户服务方面，哈密联通始终聚焦服务提质， 用户体验提升，从硬件换新，软件提效，服务暖心，数字赋能四大维度，全面升级营业厅窗口服务，让群众办事更舒心、更便捷。今后，哈密联通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联通一体化能力、一体化运营服务优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贴心、顺心、暖心的高品质服务。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群众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哈密联通的发展。谢谢大家。
1: 嗯，好，感谢周总介绍。那么我们都说啊，这一条一根网线连通万家，一条信号守护民生。那么

0: 谢四位嘉宾的到来，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
1: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2: 哈密深耕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
3: 2026年519中国旅游市哈密分会场活动启幕。
2: 哈密队抵达阿图什，全力备战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3: 哈密市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2: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哈密加快推进一批优势能源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了资源富集、多元互补、绿色高效、外送能力强的核心优势，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上迈出坚实。

0: 占地面积38150平方米，储能容量达100兆瓦/400兆瓦时，配套一座110千伏升压站。哈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10千伏哈能繁流石城子南储能电站主值班员王辉林：
1: 储能电站就像是整个新能源系统的蓄水池，白天把多余的电储存起来，晚上再平稳地输送到电网中。
0: 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凭借安全性能高、循环寿命长、能量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等优势，能有效减少光伏电站限电率，为江电外送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调节支撑。王辉林：
1: 我们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基保市升压站以及储能区进行全面的巡检，一天充电最高30多瓦，换电20来瓦。
0: 当前一无线也依托丰富的富油煤资源，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打造综合能源产业的硬核支撑。新疆惠能年产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总投资85.8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90%，进入冲刺。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2: 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锤造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胆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0: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500万吨粉煤热解、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等生产能力，主要产品包括提制煤、LNG、轻质化煤焦油及高附加值化工产品。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80亿元，利税15亿元，新增就业1100多人。姚清显：
2: 通过技术突破，实现了从高碳燃料到低碳原料的示范革新，通过区域适配，找到了废油煤炭高价值化利用的必然选择，又达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的协同统一。
0: 当前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能源结构由黑向绿、由燃料向原料加材料深刻变革。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见效，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贡献哈密力量。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
3: 积极打造全疆范围内种类最多、技术路线最全的新型储能项目示范区，两支两交四方向电力外送格局已全面建成，电力外送格局已全面建成，累计向

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肺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

0: 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联合多部门严厉打击非法盗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防风险守底线的弦一刻也不能松。全体参训人员表示，将坚持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干部罗永新。
1: 15期间，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聚焦煤矿、非煤矿山重大风险，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提升科技保安水平，严格执法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矿山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16号，看瓜香浮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将通过5大核心板块系列活动，全景展现甜蜜瓜香的独特魅力。当晚21时，情景展演《共瓜古韵》拉开序幕，带领现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重温哈密共瓜千里进京的历史文脉。随后，女子群舞《花之情》、歌曲《大美新疆》、顶环舞《天山下的小古丽》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深圳游客邱泽广：
3: 我刚刚走了一圈，挺好挺好，有很多美食，吃了馕啊，还有烤包子，很好吃。
2: 河南游客王招娣：
4: 他们非常热情地拉我跟他们一起舞蹈，耐心去教我各种舞蹈的一些知识，让我深深地被新疆人的热情给打动。
2: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政府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为回馈广大游客，本次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推出超多专属惠民福利，覆盖景区游玩、文旅消费、特色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低成本玩转哈密。哈密艺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5: 5月17日至19日，阿勒屯古街持续开展共瓜奇遇沉浸式的全旗乐舞剧目。19日上午，环游洞天山千里黄金线、洞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的发车仪式将在大海道景区举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哈密队顺利抵达克州阿图什市，随即进驻阿图什足球公园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较量。为征战本届江超联赛，哈密队经过严格选拔与系统备战，组建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球员共同组成的足球队伍。大家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充分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重庆援疆干部邓博生：
6: 第一次来到新疆，感受了两地文化嘛，第一次来克州，两地的友谊非常好，希望这次江超那个比赛圆满成功。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哈密市在时代广场开展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节水宣传活动，强化居民节水意识，营造全民节水、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与科普展览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手册、现场宣讲等形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等。同时，专业人员围绕供水保障、节水技术、计量器具等内容开展现场讲解与答疑，引导各族群众将节水行动转化为建设美丽哈密的自觉实践。哈密市第五小学学生陈甜甜：
7: 我在宣传中知道了洗漱的时候要关闭水龙头，洗菜的水要冲马桶，希望大家都节约用水，保护城市美丽的环境。
8: 直通一周。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怡然、玉素福报道。近年来，一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最多跑一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各族群众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的首选平台。 5月11号，记者走进升级改造后的伊州区综治中心，各功能区域布局清晰，分区明确。哈密浩泽租赁部负责人马艳平专程前来对接工程欠款相关事宜。马艳平告诉记者，
9: 当时就打电话

0: 子钱给我们给的。
1: 这起纠纷的圆满化解，正是益州区综治中心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工作模式的生动缩影。益州区综治中心全面推行线上扫码加线下窗口双轨并行的一窗受理机制，法院、检察、公安、司法、住建、人社、妇联等多部门以常住加轮住加随住方式进驻，简单诉求当场办结，复杂纠纷多部门联办，真正做到了进一次门解烦心事。今年以来，区乡两级综治中心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400多件，化解率达 95.13%。 益州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樊宏杰：
2: 下一步，把区乡两级综治中心努力打造成矛盾纠纷的集散地，将一般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源头，将重大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县域。
3: 通讯员马兆玉、周渝明报道，5月12号，八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大棚内，第一茬香菇迎来集中采摘季，首批新鲜香菇饱满出棚，工人抢抓，晴好时节，开启忙碌的采摘。

0: 昼夜，巴里坤县海子岩乡团结村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
1: 我这里干了三个月，活也不多，挺好的，一个月是3000到4000，按时回家。
0: 依托巴里坤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基地产出的香菇口感鲜醇，风味浓郁，达到了优质标准。目前基地共运营大棚129座，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工艺。今年首批投产80座大棚，用于香菇出菇生产，剩余大棚用于菌棒养菌培育。巴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负责人刘新军，
2: 目前是种植规模大概是80个大棚，上架是40万菌棒，在5月1号到10月底，我们产值大概在240吨左右，大多是销往江内，就是西江、哈密、喀什等地区。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姜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
3: 喝得桑鸡汤不？直接说汤，吃了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返嚟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

0: 听体验。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0: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26 223312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日哈。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
1: 好，
0: 那么正好啊是时值这个春夏之交，那么所以说在近期的这个天气呢，可谓是格外的这个任性哈。那么像北疆啊，尤其是像北方多地，在刚刚立夏的那段时间当中啊，初夏的这个时候高温笼罩，热的想要开空调。
1: 对，
0: 那么经过了一大波的这个强对流的这个天气之后呢，紧接着这两天啊，相信呢各位又觉得有点丝丝的凉意所存在着的哈。
1: 对，特别是在晚上想开窗户的一些朋友，会发现开了窗户之后，这个得盖个大被子。
0: 没错，所以说啊，这冷空气呢一下子这个气温的一个跳水，仿佛呢又让大家从这个初夏又穿越回到了这个初春的一个这个阶段。
1: 嗯，
0: 这短袖好像又扛不住了，春装呢又要来返场了。那么好不容易把这春装啊又刚刚穿上身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好像又有点这个升温了哈。
1: 对，
0: 所以说这种凉热的这种大对撞也是上演了一出这个乱穿衣的这个大戏。在这两天呢，如果说各位行驶在这个马路当中，你也会发现这个早晚方面啊，你看这穿着这个有羽绒服的啊，
1: 有棉服的，
0: 对，很多这些外卖小哥们，我看应该是冷的也受不了，因为到了这个晚间的时候，最低气温基本上都保持在一个个位数字或者十来度，所以这种天气可能凉意是比较在的，穿着这个羽绒服的，到了这个午后呢，又有穿这个短裤短袖的哈，
1: 嗯，
0: 所以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乱穿衣的这个情况呢，在这个季节里是尤为的这个普遍。那么当然了，从本周开始呢，也看到了整体的这个天气方面也终于算是有所好转了，而且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慢慢缓慢爬升的一个这个情况。但是呢，别忘了后期呢可能还会有陆续的一些冷空气的一些这个干扰，所以说这次的这个春天呀，哎，还有这个夏天呀，可能就是走的并不是那么的这个着急了。这个春天呢，可能也并不会那么匆匆的离去，别看这两天和明天呀，气温方面是有所抬升的，但是在后续的这个天气的过程当中，似乎还会有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到来。
1: 对，而且呀，本周啊依然会有降雨、降温、沙尘、大风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来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根据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那么从今天的白天开始呢，像南北疆偏西的地区局地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哈。那需要防范的就是局地的山洪和滑坡了、泥石流等一些衍生的灾害了。就我们以为在上周的两场冷空气已经结束了，这没想到这冷空气啊，这过了个周末接着脚它又来了。
0: 没错，所以各位呢，近两天的这个衣服啊，千万别收的这个太早，尤其是外套什么的哈。
1: 对，
0: 因为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呢，我是依旧是多大风天气，还是需要来防范这个风沙、降水、降温，尤其是对这个农牧业呀，还有交通旅游的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
1: 嗯，
0: 那么根据这次的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啊，很有可能这次的这个天气过程也将会一直会从这个19日开始，会持续到24日。我们来和各位逐一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时段，就是19日的夜间到20日的夜间。那么届时呢，可能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或雪。那么过程的最大累计降水量呢是9.0到16.0毫米，市最大累计降水量呢是9.0到16.0毫米，市域呢大部呢都会有8级及以上的阵风，风口的阵风呢可以达到，局地呢会伴有沙尘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那么23日的白天到24日的夜间啊，山区局地呢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市域大部呢都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风口的风力呢是12到13级，局地呢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需要来防范风沙、降水、降温对于这个农牧业、交通出行还有旅游所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1: 是，那么预计呢，未来一周呢也将有两场的风沙、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影响到我市。那么首先呢，就会在19日的夜间一直到20日的夜间，我市将迎来一场风沙、降水为主的天气过程。那么预计呢，在城区有微雨0.0到0.2毫米，义乌县城是0.5到1.0毫米，八里坤县城1到3毫米。

那么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转雨夹雪或雪。大致中心呢会位于益州区白石头乡、八里坤县奎苏镇、八里坤镇南部山区、义乌县前山乡，会达到9到16毫米，强降水时段呢会出现在20号的白天。那除了这个降水之外呢，市域大部呢还会伴有8级及以上的一个阵风。义乌的县城阵风是9级，那么在益州区南部区域阵风是10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11级，百里峰区阵风是13级左右，强大风时段会出现在19号的夜间至20号的白天。那么在益州区城区及南部区域，百里峰区、三塘湖至

0: 降温了哈。
1: 对，
0: 那么届时呢，市域大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而山区呢会有5到8度的一个降幅。那么21号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来降至到城区，会降至到7度左右，而八里坤县城和义乌县城呢会有一个降到0度左右，山区呢是零下十度到零下4度左右，北部及山区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的这个天气的出现啊。
1: 嗯，
0: 所以看来本周的这个天气方面又是不太频繁，从19号的夜间开始，天气方面将会来进行一个反转，会一直持续到20号的夜间，那么第一波才算是过去，当然第二波又在来的路上了哈。
1: 对，而且这个还是不建议大家来洗车，本来我今天想要洗车呢，早上一看天气预报，哎呀，这周这个车它又洗不了了哈。
0: 是的，
1: 如果实在觉得这个脏得厉害的一些朋友，可以自己先来擦吧两把哈，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本周的第二场的冷空气呢，会在周末的时候来光临到整个的这个哈密的上空哈。那么23号的白天到24号的夜间呢，我市也将迎来另外一场以风沙为主的天气过程。那么预计呢，在八里坤县城会有微雨，山区局地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市域大部呢会有8级及以上的阵风，义乌县城益州区东南部区域阵风是9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11级，百里峰区13间房风，强大风时段呢会出现在23号的白天至夜间。那么益州区城区及南部区域百里峰区、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等区域呢也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一个天气，那么本周可能重点就是一个防风沙的一个过程是吧？就大家可能今天看着天气不错，今天早上这会儿不已经开始刮风了？
0: 嗯，对，所以这四月清明的这个风似乎全攒到了这个五一假期，甚至这个五一之后的这段时间了哈。
1: 嗯，
0: 所以各位呢，在近期呢，可能要来注意一下，因为本周的这个天气方面的确是不太太平啊，所以各位呢，要来谨防这种上窜下跳的这种气温，
1: 对，
0: 也千万不要被一时的这个气温给迷了眼。就比方说清明两天的这个气温，似乎是有点缓升的这个回升的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呢，回升完这波短暂的回升之后，立马会来拉下去，所以各位呢，还是要来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一些工作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的益州区呢，气温是有所回升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度，最低气温已经回落到了9度。那么八里坤呢是一个多云见晴，18度到4度，义乌呢是多云见晴，19度到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闹毛湖，在今天27度到13度，13间房，26度到13度，红柳河23度到8度，星星峡19度到5度，鹿头圈子26度到12度，伊万泉21度到9度，白山泉20度到6度，前山8度到零下1度，下涝吧呢是19度到1度。那么在今天包括大一度，那么在今天包括大18度，最低气温19度，但是风力是阵风会达到这个9级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所以各位你要来注意这个防风的一些这个工作要准备好。如果要前往到山北两县，像东天山景区啊等等，最高气温也升至到了8度，而最低气温又回落到了零下4度，所以早晚的话呢肯定是有点寒凉的，所以各位可能要穿一下厚点的这衣服了哈。
1: 对，这周的整个哈密的天气过程就非常不适合这个旅游啊。
0: 嗯，
1: 因为大家到哪个景区就感受到的都是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23度到9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9度到5度，塔城晴天，24度到9度，伊宁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伯乐晴天，26度到12度，克拉玛依晴天，28度到14度，奎屯晴天，27度到10度，石河子晴天，27度到9度，昌吉晴天，27度到9度，吐鲁番多云，32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度到17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34度到19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的情况了。
0: 嗯，依旧天气方面比较多变一些哈，也是期待着各位能够在本周的时候，无论您去哪儿，一些实时的一些这个变化之后呢，也根据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来增减您的这个衣物就可以了哈。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啊，比较受到大家所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消息。那么首先呢，那可能就要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姜超联赛了哈。
1: 对。
0: 那么要说起这个姜超联赛，那真的是燃起了不少朋友的一些这个热血。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和各位先从这个姜超的一些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宣传片啊，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届的这个姜超，听起来让人是有多么的沸腾啊！
1: 好，
0: 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3: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新家同心，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以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三连，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我是一个足球，更是一颗同心圆。
6: 以同心赴热爱，那么2026年的姜超联赛啊，已经是正式来开启了。今天的这个时候啊，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是在这个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正式的这个开幕了。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姜超的这个比赛当中啊，那么在近两天也是有多场的一些这个地州代表队也是进行了激烈的这个角逐哈。那么真的是在近两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各位应该是感受得出来这份这个足球的这种魅力和这个热情哈。
7: 没错，虽然我本人不是一个球迷啊，但是每次在听到这种球场上的一些宣传片呀，他这个鼓点打起来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身体里确实有这一方面的这种小基因吧。
6: 是的，
7: 他就是在燃啊，确实就觉得就非常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这种状态。而且其实足球对于咱们每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它确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啊。
6: 是的，
7: 大家都希望着我们的这个中国足球会越来越好，包括之前的什么姜超啊、村超啊，对吧？也是一直虽然不是在这个新疆，但是大家好像都还蛮关注的。那终于在今年，哎，这姜超来了。
6: 没错，那么当然相信呢，大家最为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咱们哈密队哈。那么哈密翼龙这个队伍呢，已经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是踢完了这场比赛，相信呢各位应该是对这场比赛呢是有所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最新的这个情况啊，也和各位一起没有来看到这场比赛的一些朋友们来做一个这个通告哈。那么在5月17号呢2022南区首轮焦点战呢是在新疆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那么哈密队呢客场挑战的是克州队。那么经过了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呢哈密队呢是1-2惜败。那么客场顽强拼出了哈密足球的这个风采哈。那么当然在整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精彩的一些这个瞬间。因为在比赛呢刚刚开场仅仅2分钟的时间的时候呢，主场作战的克州队也是迅速来进入到了一个状态。中场球员呢远距离轰出了一记精彩的世界波，那么足球直挂球门的死角，那么克州队呢是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了全场的一个球迷的热情。那当然对此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赛的刚刚开始的这个2-3分钟啊，这哈密队呢也并没有任何的一些慌乱，攻防有序的稳步的推进。在第32分钟的时候呢，哈密队呢也是抓住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以一记同样精彩的直接破门还以颜色，将比分呢是扳回了1-1，双方呢又重回同一起跑线，可以说赛场的气氛呢是持续的高涨。那么一边两战再战呢，双方的战术博弈呢也是继续在升级和激烈的过程当中。那么攻防转换节奏很快，那么克州队呢也是凭借主场的优势，在持续的施压，频繁通过边路的突破和中路的渗透，造成了5-1，获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哈。
7: 是，那么在本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也是展现出了新疆足球的激情和韧劲。那么世界波、任意球、点球等精彩进球是轮番上演，那为现场球迷呢是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哈密、克州两地的健儿以球聚力，以赛连心。那么在激烈的角逐当中，是切磋了球技，增进了情谊，生动展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那么哈密队的主教练

练卡德尔努尔买买提也说到呀，他说啊，咱们这个球员呀，很快就进入到了这个状态当中。那这一点呢，作为主教练还是很满意的。那接下来呢，也会总结经验，好好的复盘，看一下到底是哪方面还能做得更好。那么哈密队的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也说到，这以前呀，觉得哈密队的经验特别少，但是呀，这场比赛过后呢，就觉得自己的进步很大，说他们对下场的比赛也是很有信心的。那么哈密的球迷买买提司马懿也说到，说今天场上的这个小伙子们呀，表现得非常棒，出乎了自己的这个意料了。那对于比赛的结果，虽然说是惜败了，但是呢也能接受，也希望这个球场上的小伙子们可以继续努力，下一场加油。而作为这个客州球员，这个儒泽阿吉埃尔肯则说到，说第一次和哈密。

0: 这个算是黑马哈，因为对于科州队来说呢，可能熟悉科州队的朋友都知道，他们是在这个足球之乡慢慢长大，阿图什是吗？
1: 对，
0: 他们是在这个足球之乡是慢慢长大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实力不容小觑。那当然，有关于哈密队能够在这九十分钟的时间当中，通过这种2-1的这种方式哈，虽然说最终是惜败了，但是呢，所有的这个小伙子们也是在这个球场当中，展现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这个球技和球艺哈，这是让很多这些朋友们会出乎意料。最终呢，最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在说哎呀，跟这个足球之乡的各位队员们踢，很有可能会达到一个3-3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分。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呢，咱们哈密的这个小伙子呀，依旧是在客场当中来展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风采哈。
1: 嗯，所以说这个想要去看姜超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因为每一场不在哈密的这个，不管是不是在哈密的这个比赛，都会有这个直播。那从也应该从之前开始啊，从18号开始，也是正式拉开了这个姜超的一个序幕了。那么一直会持续到7-8月份啊，每一个周末哈，
0: 每周末
1: 啊都会有比赛。那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密市民媒体中心的抖音账号，以及我们哈密发布。

0: 那么在5月30号，那届时呢，哈密也将会在哈密市体育中心由哈密队会和和田队来进行对战。那么在6月13号的时候呢，届时也会在咱们哈密市体育中心，也会由哈密队和阿克苏队会来进行一个角逐。以及在6月20号的时候呢，也将会在咱们的主场哈密市体育中心会由哈密对战是巴州队哈。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关注咱们哈密足球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提前来去关注一下各大的一些购票的平台，提前来做好抢票的准备就可以了。当然这抢票啊，它只需要9.9块哈。
1: 所以说这个票价不贵，但是呢这个热情不减
0: 哈。
1: 对，热情不减，我相信这个想这个抢票可能就是像小亮说的这样，现在大家就要拼这个手速了。因为想去看这场足球赛的朋友们很多，那当然后期啊，咱们作为主场的这个地点，还是会有很多的球赛的，大家按需啊来抢票就可以了。
0: 没错。那么当然要说起这个足球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把一则这个好消息要送给咱们很多这个喜欢这个足球的一些娃娃们哈。为啥会这么说？因为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

0: 通过自治区教育厅的批复，哈密市高中招生委员会的批准，开设了首届足球特色班，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那么2026年，学校呢也将会继续来开设足球特色班，持续为热爱足球的一些学生们去搭建专业的成长平台。
1: 是的，那么本次招生呢，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原则，计划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其中呢男生25人，女生25人，那么男女招生的比例呢，可以根据实际报名情况适度的来调整。招生的名额啊，是不计入学校的常规的招生计划当中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招生的对象和条件哈。首先呢，招生的对象是哈密市2026年应届初中综合素质评定 C 级及以上，身体健康，足球专项能力突出，并具备吃苦耐劳与拼搏进取的精神。那录取方面呢，足球特长生文化课的分数不得低于该校普通高中录取线的60%，那么体育中考的成绩需要达到47分及以上。
0: 那么这是一个招生的对象和条件。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测试的内容。那么测试呢是分为素质测试还有专业测试这两部分哈。那么素质测试呢主要是包含50米跑、立定跳远。那么专业测试呢包含的是颠球、运球以及定位球踢准及教学比赛。那么守门员呢也会增设专项的技能考核。那么这是整个测试的这个内容。那么同样呢还有一些加分的政策。那么赛事获奖考生啊可以来享受专业的测试加分政策。那么在教育还有体育部门举办的足球比赛当中，获得地州市级比赛前6名、自治区级比赛前8名、全国比赛前12名的考生，那么专业测试成绩可额外再加3分。那么获得地州市级足球比�赛前2名、自治区级比赛前3名、全国比赛前10名或持有2级及以上的运动员等级证书的考生，那么专业测试成绩可以额外加5分。那么此项呢就高记一次，不做累加啊。
1: 那么考生呢需要在所在的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所在的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于5月中下旬在哈密市第一中学开展，具体的时间呢以电话通知为准。测试全程邀请纪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成绩呢也是当场来公布的。那考生呢需要携带身份证、户口本、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复印件，自备运动装备，签订安全责任书之后参加测试。那么专业测试合格线为60分，测试成绩呢也将公示3天。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录取办法。那么这次的录取呢是采用文化课成绩，也就是专业的测试成绩等于3:7的综合方式来进行一个这个计分啊。那么综合成绩呢就等于他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除以8×30%，再加上专业测试成绩乘以70%，分别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来择优录取。那么综合成绩的相同优先录取专业测试成绩较高者，那么专业测试成绩相同则以文化课成绩来进行一个排序。那么空缺名额按照成绩的依次来进行递补。那么最终录取结果呢是以哈密市高中这个阶段招生录取网络平台为准。那么根据了解啊，被录取的这个足球特长生啊将会被单独编班，原则上呢是不得转入普通班或者是随意的转校，那么进入到职业圈或者是随意的转校，那么进入到职业俱乐部梯队的

0: 望他可以在这个学习上面可以深耕，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这孩子的天赋他很难得，
1: 是的，
0: 他可能就是那么一段时间展现出来，家长如果你慧眼发现了，把他的天赋延续下去，他可能真的可以在这个方面发光发亮，但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发现，或者是这个打压他的一些天赋，或者是人家的这个特长，人家的这个点睛之处，而反而让他去，你就一个劲儿的学习，可能会把这个孩子就磨灭掉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咱家的孩子如果真的就是在足球方面非常有天赋，运动方面非常有天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次的这个招生啊。
1: 嗯，那当然具体的这个各位的信息啊，也可以继续来通过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电话，
0: 嗯，
1: 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咨询和了解，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0: 是的。
1: 好，那么10:39，我们先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

0: 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5: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6: 看价格呀，搞烹饪方式。
7: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4: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1: 媳妇儿，坐稳了，骑电动车兜风爽吧？
12: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1: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12: 嗨，
11: 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12: 这车不是俩座吗？
11: 您的车底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12: 啊。
11: 这么危险，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3: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
11: 电解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14: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现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 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那么在此刻呢，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都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哈，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说到了，说你好，我想投诉一下哈密的滴滴司机是怎么一个投诉方法啊？
1: 客管办呀。
0: 对，应该滴滴司机的话应该是直接会有平台呀，你可以是直接有平台这个介入就可以了呀。
1: 对，这个我觉得客管办应该也能管。
0: 客管办他好像不太管这个网络这个。
1: 那就是交通运输执法局。
0: 对，您都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您的这个平台当中，它一般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诉的一个通道啊，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那么其次呢，还有朋友在问到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哈密到八里坤的路况。那么截到目前为止，咱们哈密到八里坤的所有的路况都是正常来行驶的。从昨天下午开始，基本上303啊，一些清雪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已经全部的结束了。所以303、249、575现在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正常的行驶啊。各位呢，要前往山北两线里啊，各位呢，要前往山北两线里。
1: 这个益州区铁路八街小区物业的电话，您可以这个在这个自己家的小区群里来咨询一下啊。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帮您查询。
0: 对，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这些信息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了。那么当然有朋友一直在问到了，说能不能推荐一下哈密的一些这个去处旅游的一些这个地方哈，还有包括像这个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假期，想要在这个市区里头游玩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是在发来信息说可否来推荐一些这个活动啊。你看这今年古尔邦节有什么活动啊，啥时候开始。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近两天呀，听说这个阿勒屯古街呢也是这个异常的热闹哈，因为也没有时间去哈，所以不知道去的朋友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份热闹。因为在这个5月16号的时候，那么在阿勒屯古街就正式来开启了中国旅游日的咱们相关的一些宣传活动。
1: 是的。
0: 那么从5月19号开始，明天开始，中国旅游日也就正式来这个启动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来启动了。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也将会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哈密呢也将会来围绕着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精彩的文旅活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到底都有哪些这个活动在等待着各位哈。
1: 首先呢，就是这个回王文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那么活动地点呢，浸式的互动体验。那么活动地点呢，就在阿勒屯古街。活动的时间呢，是从5月16号已经开始，有这个贡瓜奇遇沉浸式剧本体验场景，一秒来穿越古韵时空。那么在5月16号的时候呢，分会场已经启动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哈。那么像这个古街的巡游啊，还有包括鳌鱼的巡游啊，特色的歌舞的演出是轮番。

0: 上演。那么从17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9号。沉浸式的剧本体验《共瓜传奇》乐舞剧啊，它也是这持续的来上线。那更有这个《甜蜜之约》全程热舞麦西热舞的互动，那让各位会深度的这个领略回王文化的独特的魅力。
1: 就相当于其实从这两天晚上，如果各位下班了有时间的话，要前往的阿勒敦古街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活动你都可以来享受到，都可以来看到。
0: 是的，
1: 因为它的活动时间就从5月16号到19号，那么今天晚上也有，明天也会有，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晚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各位呢，想要来去感受一下阿勒敦古街的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场景的话呢，也别忘了这个5月16号到19号去可以来感受一下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种种的一些精彩纷呈的一些活动啊。
0: 是，那么接下来这个活动呢，要推荐给爱自驾的想要感受大海盗魅力的一些朋友了。那么就是这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发车，会在5月19号的上午活动的地方景区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会正式发车。那么现场发布大海盗穿越露营活动，重磅来推介哈密精品的旅游线路。20辆的自驾车呢，将从雅丹大海盗景区出发，那么沿途呢会途经 S249线、S335线来驶向昌吉江布拉克景区，一路会尽览天山壮美的风光，开启自在的自驾之旅。
1: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东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活动也即将就要正式来，这已经开始了哈。那么在5月17号的时候啊，相当于昨天的时候，以徒步之名赴生态之约，有150名参与者的也是沿着6公里的环形休闲路线前行，在沿途呢拾捡垃圾，打卡生态科普点，同步来举行了天开山的启动仪式，与文明环保倡议，用实际行动来守护绿水青山。
0: 是，所以说这个大家想要去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想问说这个在哈密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那可能这活动的集中就是在阿勒敦古街了。这除了这个有美味的一些好吃的吃的之外呢，那可能还会有精彩的一些演出，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其次呢那就是雅丹大海盗的一个探索之旅了。
1: 没错，那当然如果说各位这个又上班又没有闲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可能去不了适合远方的大海盗啊，或者东天山呐、那么别忘了可以在每天下班之后也可以来前往到这个阿勒敦古街去打打卡，
0: 对，
1: 之后来感受一下另外的一番这个别样的这个风味嘛。
0: 阿勒敦古街好像人还蛮多的，我看很多朋友就是从外地过来之后慕名而来，就要去阿勒敦古街打个卡。前面看到一个这个从外地而来的一个朋友特别可爱，他早上8点钟去这个阿勒敦古街打卡去了，说这个阿勒敦古街没有人，来得太早了。大家这个如果您是从外地过来的，特别是从南方过来的一些朋友，记得到这儿你要改改时差啊。
1: 对的，
0: 在咱这儿没那么早。
1: 是的，没错。好，那么10点58分了，那么到这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也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老乡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摊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之歌》。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听到这首《热情的沙漠》，来自于黄小琥。

在乐坛当中啊，行走的 CD 这个封号很受欢迎。为什么呢？如果一个歌手被叫做行走的 CD 的话，那他的现场演唱的效果堪比是录音棚里那种静心录制的那个效果一样。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他的现场效果绝对可以被称作是行走的 CD。 曾小刘德华所带来的《我的心只可容纳你》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

0: 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

0: 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欧德阳所带来的《明天的幸福》。

七大帅哥留言说，以前到陌生的地方，别人介绍我都会说这是老季的儿子，然后我就跟大家点头微笑。现在我带爸爸去陌生的环境，大家介绍他都说这是老季的爸，大家喊叔叔好。估计我爸的心情可能跟我小时候一样吧，很安心。不过这就是传承啊，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保护伞慢慢的传承到下一步手里面，然后这个路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继续来分享这首童话，来自于辛晓琪。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

软留言说，我和初恋谈了5年，后来不知道我爸妈怎么知道了。爸妈都是很神奇的，都会知道啊。然后呢，就要求我带初恋男朋友回来见家长。后来呢，我带了，然后我爸妈呢，分别跟他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说我初恋都感动哭了，但是半年之后我们就分手了，是因为他劈腿。他说早知道就不带他回家了，浪费我的感情。扯哥里说，哎，小软，我跟你一样，哎，过年回带回家，上个月分手了，现在都没脸回老家了。不是，生活当中我们都要脸皮厚一点啊，因为真的以后难堪的事儿多了去了。先来分享这首《不羁》，来自于吴建豪。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深耕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活动启幕，
1: 哈密队抵达阿图什，全力备战同心杯新疆足球。

0: 超级联赛，
1: 哈密市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精神一线见闻。

资源富集、多元互补、绿色高效、外送能力强的核心优势，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上迈出坚实步伐。5月14号在哈密石城子100000千瓦、4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运行设备巡检。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占地面积38150平方米，储能容量达100兆瓦、400兆瓦时，配套一座100

0: 王辉林。
1: 我们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机保室、升压站以及储能区进行全面的巡检，一天充电最高30多万，换电20来万。
0: 当前，义乌县也依托。

0: 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总投资85.8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90%，进入冲刺阶段。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1: 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锤造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胆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0: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500万吨粉煤热解、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等生产能力，主要产品包括提制煤、LNG、轻质化煤焦油及高附加值化工产品。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80亿元，利税15亿元，新增就业1100多人。姚清显
1: 通过技术突破实现了从高碳燃料到低碳原料的示范革新，通过区域适配找到了废油煤炭高价值化利用的必然选择，又达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的协同统一。
0: 当前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能源结构由黑向绿、由燃料向原料加材料深刻变。项目的落地见效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贡献哈密力量。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
2: 继续打造全疆范围内种类最多、技术路线最全的新型储能项目示范区，两支两交四方向电力外送格局已全面建成，累计向郑州、重庆等地送电超45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40%。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15号上午，哈密市矿山安全生产专题讲座在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召开，特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德厂莅临授课。高屋建瓴的政策解读与透彻的事故案例分析相交融，为哈密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开出了良方。新疆天顺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鸿飞
4: 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行动，带头履职尽责，亲自部署督办安全工作，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
0: 近年来，哈密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联合多部门严厉打击非法盗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防风险守底线的弦一刻也不能松。全体参训人员表示，将坚持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以更高标准。

0: 群，严格执法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矿山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16号晚，益州区阿乐屯古街灯火璀璨，瓜香浮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将通过五大核心板块系列活动，全景展现甜蜜瓜香的独特魅力。当晚21时，情景展演《共瓜古韵》拉开序幕，带领现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重温哈密贡瓜千里进京的历史文脉。随后女子群舞花之情、歌曲大美新疆、顶管舞天山下的小古丽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深圳游客邱泽广：
2: 我刚刚走了一圈，挺好挺好，有很多美食，吃了馕啊，还有烤包子，很好吃。
1: 河南游客王招娣：
3: 他们非常热情地拉我跟他们一起舞蹈，耐心地去教我各种舞蹈的一些知识，让我深深地被新疆人的热情给打动。
1: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政府主

0: 旗，乐舞剧目。19日上午，环游洞天山千里黄金线洞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的发车仪式将在大海道景区举行。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哈密队顺利抵达克州阿图什市，随即进驻阿图什足球公园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较量。为征战本届江超联赛，哈密队经过严格选拔与系统备战，组建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球员共同组成的足球队伍。大家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充分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重庆援疆干部邓博生：
2: 第一次来到新疆，感受了两地文化嘛，第一次来克州，两地的友谊非常好，希望这次江超的一个比赛圆满成功。
3: 市融媒体中一里报道，5月16号，哈密市在时代广场开展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节水宣传活动，强化居民节水意识，营造全民节水、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与科普展览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手册、现场宣讲等形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节水法规政策等，同时专业人员围绕供水保障、节水技术、计量器具等内容开展现场讲解与答疑，引导各族群众将节水行动转化为建设美丽哈密的自觉实践。哈密市第五小学学生陈甜甜：
4: 我在宣传中知道了洗漱的时候要关闭水龙头，洗菜的水要冲马桶，希望大家都节约用水，保护城市美丽的环境。
5: 直通一周，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怡然、玉素福报道。近年来，一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最多跑一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各族群众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的首选平台。

0: 成矛盾纠纷的集散地，将一般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源头，将重大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县域。
1: 通讯员马兆玉、周渝民报道，5月12号，八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大棚内，第一茬香菇迎来集中采摘季，首批新鲜香菇饱满出棚，工人抢抓秦好时节，开启忙碌的采收工作。走进食用菌种植大棚，整齐排布的菌棒上，一朵朵香菇长势喜人。来自海子岩乡团结村的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正熟练地采收香菇，整理成品，搭上了菌产业的致富快车。他已在基地实现稳定就业。巴里坤县海子岩乡团结村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
2: 我这里干了3个月，活也不多，挺好的，一个月是3000到4000，按时回家。
1: 依托巴里坤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基地产出的香菇口感鲜醇，风味浓郁，达到了优质标准。目前基地共运营大棚129座，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工艺。今年首批投产80座大棚，用于香菇出菇生产，剩余大棚用于菌棒养菌培育。巴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负责人刘新军：
3: 目前是种植规模大概是80个大棚，上架1号到10月底，我们产值大概在240吨左右，大多是销往江内，就是新疆哈密、喀什等地区。
4: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6: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7: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8: 你好。
9: 喂，
8: 你好。
10: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健身公园内湖被圈设溪水乐园收费引关注，12345，我们来帮你。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享高考加分，最高加20分。回音壁事关你家的装修、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12345权威回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李旭光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近日呀，有市民反映呢，说哈密市健身公园深处的内湖区域被人用绳索圈占，设立溪水乐园，您质疑该行为的合理性。那么针对这一问题呢，记者呢也是前往现场进行走访，并且呢采访了乐园经营者及区域管理单位，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健身公园内湖部分区域呢是被绳索围起，那么在这个入口处啊也是悬挂着小海螺溪水乐园的这个标识牌，与公园

开放式的公共区域形成了明显的分隔。那么不少市民表示呢，此处呢原本是公共休闲空间，如今呢被圈占收费，市民难以接受，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呢，该区域啊是由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包给商户万先生进行运营管理。万先生呢告诉我们记者，园内呢水生生物均为后期人工投放，包括乌龟了、泥鳅了，包括这个锦鲤苗，还有金鱼、螃蟹呢，并非这个湖区原有的自然生物。那么面对市民的质疑，万先生做出回应说，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捞鱼摸虾，且呢我们仅对下水体验的儿童按照每个人19.9元标准收费进行啊，那么成人入园参观呢是全程免费，随后呢园参观呢是全程免费，随后呢记者。

一直是公园环境管护的死角。那为了改善区域环境，提升管护效率，公司呢引入运营方对该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打理。那运营方入驻之后呢，第一时间进行了清理啊，清理了这个湖内的淤泥，包括呢也是完善了周边配套的基础设施，并且呢安排了专人每日值守巡检，及时处理各类问题。那么彻底的也是改变了这个湖区原有的环境面貌。那么张玉慧呢也是说啊，现在收费的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可以为前来游玩的儿童提供水浮、捞网、小水桶等器具。那同时呢，在区域内投放小乌龟、小金鱼、虾、螃蟹等水生生物，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休闲游乐的体验。张玉慧也表示啊，该区域实行公益免费与有偿服务分区管理的模式。那么公园公益休闲区域完成保留啊，并且呢设有明确的指示牌。那么市民呢是可以免费进入休闲观景，公共休闲权益不受影响。当然了，这个圈占区域属于有偿服务范围，那么收费标准呢是已经明码公示了。那营收呢主要是用生物投放、游乐设施采购，包括湖区日常管护，那么工作人员值守等开支。后续呢，公司将会继续加强对该戏水乐园的监管，督促运营方规范经营行为，公开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做到透明化经营，同时呢常态化做好湖区环境的管护与安全的巡查工作，来充分保障咱广大市民的公共休闲权益，也让公园更加的服务市民生活。好，这是我们刚才所关注到的健身公园内的这个内湖啊，被圈设了嬉戏乐园啊，收费呢是引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关注。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以享高考加分，最高呢是可以加20分。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范（以下简称招生）规定呢是已经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正式发布了。那招生规定中，对高考报名考生政治品德考核、体检、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还有分省分专业计划、录取批次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招生管理、招生经费、违规处理等做出了全面的规范。那么2026年新疆高考加分政策明确，符合相关情形的考生呢，在高考文化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相应分数投档，达到高校投档条件之后呢，由高校审核决定是否录取。那么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幅度最大一项，且加分不超过20分。那具体加分项目如下：烈士子女呢是增加20分投档，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增加20分投档，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包括台湾省及含台湾省户籍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南疆四地州考生、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兹自治州包括阿克苏地区报考这个普通类计划且符合南疆单列计划条件的考生、少数民族考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还有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普通类及单列类计划，增加15分投档；回族考生报考普通类计划，增加5分投档。那么，这是大家所关心到的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

方规定的公布啊。刚刚已经介绍到了，有五类考生呢是可以享受这个高考加分的。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也可以去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进行仔细查询。

到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怎么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话之外呢，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丝路密语 APP、石榴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有几个热点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法定装修时间啊，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居民呢觉得就是邻居家总是在不分时候任何时间段啊，也不挑时间进行这个装修，感觉到非常的吵。那么益州区公安局呢是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法定装修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30至13:30，下午是15:30至19:30，当然这个是属于冬季的作息时间啊。那么工作日上午呢是9:30至13:30，下午是16:00至20:00，这个呢是夏季的作息时间。那么法定休息日还有节假日全天啊是禁止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等扰民作业。那么这是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除了在休息的时间是不能够装修的。还有呢，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都包含哪些内容呢？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啊，改造内容计划为楼本体改造，比如说包含了这个屋面防水、外墙保温、更换窗户啊，还有这个室外配套改造，包括含排水管网的修缮、小区内道路修复和硬化啊，还有这个绿化改造提升，还有停车位的划分，包括小区内非建整治等啊，这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包含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网约车经营许可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交通也在不断的提升，当然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大家呢也都是对这个网约车啊也是比较感兴趣。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答复，根据哈密市网约车管理实施的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需要取得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呢是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

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那么相关的车辆正在办理网约车营运及落户的手续。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近日装修呀，包括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的相关内容。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去拨打12345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

生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

0: 经验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确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确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本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商家在不论是您是销售方还是这个购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这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的这个游戏本啊，家长一定是能够要求商家退货的。那么还有呢，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的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0: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

0: 用 IE 换脸生成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1: 嗯，还有一个朋友问说，网购的手机，哎呀，在这个快递的途中给丢失了，这种情况究竟由谁来赔呢？
0: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1: 嗯，还有市民问啊，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啊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是要平分吗？
0: 不一定，
1: 嗯，
0: 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辜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婚前房产加名视为赠与，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1: 嗯，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好，也感谢白律师的相关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12345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满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深耕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市哈密分会场活动启幕。
1: 哈密队抵达阿图什，全力备战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2: 哈密市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哈密加快推进一批优势能源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了资源富集、多元互补、绿色高效、外送能力强的核心优势，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上迈出坚实步伐。5月14号在哈密石城子100000千瓦、4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运行设备巡检。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占地面积38150平方米，储能容量达100兆瓦、400兆瓦时，配套一座110千伏升压站。哈密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10千伏哈能钒流石城子南储能电站主值班员王辉林：
4: 储能电站就像是整个新能源系统的蓄水池，白天把多余的电储存起来，晚上再平稳地输送到电网中。
1: 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凭借安全性能高、循环寿命长、能量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等优势，能有效减少光伏电站限电率，为江电外送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条件。
4: 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基保室升压站以及储能区进行全面的巡检，一天充电最高30多瓦，换电20来瓦。
1: 当前一无县也依托丰富的富油煤资源，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打造综合能源产业的硬核支撑。新疆惠能年产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总投资85.8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90%，进入冲刺阶段。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5: 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锤造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并在6月中旬完成水胆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1: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500万吨粉煤热解、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等生产能力。主要产品包括提制煤、LNG、轻质化煤焦油及高附加值化工产品。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80亿元，利税15亿元，新增就业1100多人。姚清显：
5: 通过技术突破，实现了从高碳燃料到低碳原料的示范革新。通过区域适配，找到了富油煤炭高价值化利用的必然选择，又达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的协同统一。

0: 董事长任鸿飞。
1: 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行动，带头履职尽责，亲自部署督办安全工作，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
0: 近年来，哈密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联合多部门严厉打击非法盗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防风险守底线的弦一刻也不能松。全体参训人员表示，将坚持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干部罗永新。
2: 15期间，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聚焦煤矿、非煤矿山重大风险，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提升科技保安水平，严格执法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矿山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16号晚，益州区阿乐屯古街灯火璀璨，瓜香浮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将通过五大核心板块系列活动，全景展现甜蜜瓜香的独特魅力。当晚21时，情景展演《贡瓜古韵》拉开序幕，种穿越百年时光，重温哈密贡瓜千里进京的历史文脉。随后女子群舞花之情、歌曲大美新疆、顶管舞天山下的小古丽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深圳游客邱泽广：
4: 我刚刚走了一圈，挺好挺好，有很多美食，吃了馕啊，还有烤包子，很好吃。
3: 河南游客王招娣：
5: 他们非常热情地拉我跟他们一起舞蹈，耐心地去教我各种舞蹈的一些知识，让我深深地被新疆人的热情给打动。
3: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政府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为回馈广大游客，本次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推出超多专属惠民福利，覆盖景区游玩、文旅消费、特色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低成本玩转哈密。哈密艺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6: 5月17日至19日，阿乐屯古街持续开展贡瓜奇遇沉浸式的剧本体验《贡瓜传奇》乐舞剧目。19日上午，环游洞天山千里黄金线、洞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的发车仪式将在大海道景区举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哈密队顺利抵达克州阿图什市，随即进驻阿图什足球公园，开机进驻阿图什足球公园开走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较量。为征战本届江超联赛，哈密队经过严格选拔与系统备战，组建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球员共同组成的足球队伍。大家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充分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重庆援疆干部邓博生：
7: 第一次来到新疆，感受了两地文化嘛，第一次来克州，两地的友谊非常好，希望这次江超的一个比赛圆满成功。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哈密市在时代广场开展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节水宣传活动，强化居民节水意识，营造全民节水、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与科普展览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手册、现场宣讲等形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节水法规政策等，同时专业人员围绕供水保障、节水技术、计量器具等内容开展现场讲解与答疑，引导各族群众将节水行动转化为建设美丽哈密的自觉实践。哈密市第五小学学生陈甜甜：
8: 我在宣传中知道了洗漱的时候要关闭水龙头洗菜。

0: 布德拉西。
1: 我这里干了3个月，活也不多，挺好的，一个月是3000到4000，按时回家。
0: 依托巴里坤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基地产出的香菇口感鲜醇，风味浓郁，达到了优质标准。目前基地共运营大棚129座，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工艺。今年首批投产80座大棚，用于香菇出菇生产，剩余大棚用于菌棒养菌培育。巴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负责人刘新军：
2: 目前是种植规模大概是80个大棚，上架是40万菌棒，在5月1号到10月底，我们产值大概在240吨左右，大多是销往江内，就是新疆哈密、喀什等地区。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皆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

向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同心干到抗日民族4万万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第38集。武则天向狄仁杰问起了恨迎山庄的问题。哦，原来是这样，但朕听说这种怪药的效用很可怕。是的，怪药引起了蓝玉观道众的死亡，而范吉信也没有解救的良方。这件事情被陈松涛的手下范泰所查，才引发了在蓝玉观的一系列事件。这个朕已经了解了。那么冯丹青又是怎么杀死的范吉信呢？请陛下容老臣一一道来。陈松涛一直觊觎恨迎山庄的奇珍药材而不可得，便派了范泰潜入恨迎山庄，但范泰不懂医术药理，因前数年所得不多。三年前，冯丹青怀着差不多的目的来到恨迎山庄，凭借着他的美貌和妖艳俘获了范吉信，成了恨迎山庄的女主人。他也确实从范吉信那里取得了一些奇药的配方，然而范吉信并不真正的信任他，这从冯丹青对蓝玉观一无所知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多月前，冯丹青由于被范吉信要挟，万般无奈之下毒杀了范吉信，本想假托得道升仙之说来瞒天过海，但他的罪行被范泰目睹。范泰与陈松涛共谋，指使山庄的园丁范贵去报官，目的是为了不让冯丹青轻而易举地逃脱罪责，从而抓住冯丹青的把柄，伺机他谋。恰恰此时，老臣送明帖到恨迎山庄，冯丹

0: 付出代价的。说得好啊，淮英，朕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是，陛下请问。
0: 武则天的眼中闪耀着焦焦的光华，她盯牢狄仁杰，一字一句地问：冯丹青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范齐信？范齐信要挟他的事情是不是与张昌宗有关系？狄仁杰沉默了许久，方才抬头道：
1: 陛下，你想听实话还是假话？
0: 武则天淡淡一笑：
2: 淮英，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要的只是一个答案。等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我就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商量处置狄景辉和李元芳的办法了。
0: 在一片肃然的静默中，武则天与狄仁杰深深对视，心中都明白，他们各自最最关心的人的命运就要被决定了。

间房的时候，他站起身来叫了一声爹，便双膝跪倒在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犹豫了一下，伸出双手轻轻地扶住儿子的肩膀，慈爱地端详着狄景辉扬起来的脸，含笑道：瘦了些，气色倒还不差。说着他拉起狄景辉，两个人在间房的长凳上面对面地坐下，捏了捏狄景辉身上的囚服，狄仁杰轻声问：这衣服够不够啊？晚上睡觉冷不冷？狄景辉忙道：够够，爹，我不冷。看到狄仁杰朝自己关切地点头，狄景辉突然间面红耳赤，满脸羞愧地低下了头。爹，儿子让你操心了，对不起。狄仁杰摇头微笑：你们兄弟三人从小就是你最让我操心，没想到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明早你这一出发，我便更要牵。

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面朝大漠，背靠金山，正处于突厥与大周交界的地方，可是个极偏远荒僻之地。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啦。顿了顿，他看着狄景辉含笑道，你呀，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养尊处优的，如今去吃点苦头也好。狄景辉苦笑，哼，儿子这是罪有应得，吃多少苦头都是活该。狄仁杰看着狄景辉的苦相，意味深长的道，话虽这么说呀，有元芳同你一起去，我倒也不堪担忧。狄景辉大吃一惊，什么？李元芳同我一起去？为什么呀？他不当您的卫队长了？狄仁杰轻轻叹了口气，彭昌宗皇帝已将他贬为折冲校尉，派赴沙陀州都督府戍边，一百泰就在沙陀州都督府治下，因此正好将你一路押解复留。狄景辉还是很困惑，可是爹，您不是已经结束治世了吗？那谁来当您的卫士长？皇上已经给我任命了一位新的卫队长，你也认识，就是沈怀将军。狄景辉皱着眉头道，怎么会是这样？爹，您为什么不帮李元芳说说话？这样对待他也太不公平了。狄仁杰点头微笑道，景辉啊，怎么你也开始替元芳鸣不平了？爹，我只是觉得您这样做会让人寒心的。别人的看法我不会在意，而元芳的看法嘛，哎，景辉啊，从明天开始你就要同元芳朝夕相处了，对此事的看法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亲自和他谈。狄景辉低下头不吱声了。

0: 离开了监房而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回狄府的路上，狄仁杰掀开车帘探头问狄春，狄春啊，吏部的管驿是在永泰房里吧？狄春应了声是，接着嘟囔了一句，老爷，今天从出府门到现在，这句话您都问了有10多遍了，您要想去看李家

0: 您快看，那边是谁来了？狄仁杰眼前一望，李元芳站在狄府门口，正在向这里张望。看见狄仁杰，他快步上前，微笑着抱拳道：“大人。”刹那间，狄仁杰只觉得旧日再现，此刻只是他们无数次分离后的又一次寻常重聚，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1: 狄爷爷好。
0: 是孩子清脆的叫声。狄仁杰低头一瞧，韩冰从头到脚簇新的衣服鞋袜打扮得干净整齐，站在李元芳的身边，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机灵地眨动着。狄仁杰不由得笑起来，原来是冰儿啊，今天怎么这么好看呢？谁给你买的新衣服？韩冰不说话，只是笑着抬头瞧瞧李元芳。狄仁杰被他的聪明模样引得忍不住伸出手，慈爱地摸了摸他的脑袋，边含笑边对李元芳道：元芳啊，我正想去馆驿看你，不想你倒先来了。李元芳点点头，此前一直正式来过以后，这才允许我们外出。好好啊，来来来来，快进去说话。狄仁杰轻轻拍了拍李元芳的胳膊，一边领着他和韩冰往里走，一边仔细打量着他，真的看不出什么变化，除了略显憔悴之外，他一如往昔的温文有礼，英挺自然。回到书房，狄仁杰道了声：元芳坐。他们分别落座，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一时间谁都不愿意开口说话，只是默默地坐着。韩冰依偎在李元芳的身旁，好奇地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瞧瞧那个。狄仁杰看着他的样子忍俊不禁，他逗他道：冰儿啊，你老是叫我狄爷爷，一点都不亲热，这都要过年了，是不是也该改个口啊？
2: 啊，
0: 韩冰想了想，试探着看看李元芳，又转过头来对着狄仁杰轻声道：
2: 那我叫你爷爷。
0: 狄仁杰朗声大笑起来，连连摇头：哈哈哈哈，不行不行。韩冰

取出一条金链。李元芳和韩冰见着这金链都有些发愣。狄仁杰轻轻地揽过韩冰，将金链递到他的手中道：冰儿啊，这条金链子是我从你死去的哥哥身上取下来的。韩冰低着头小声说：这是嫣然姐姐送给我哥哥的，她到死都带在身上。狄仁杰微微颔首：现在我就把这条金链交给你，你带着它，便是你那死去的哥哥和嫣然姐姐都陪在你身边了。说着他举起那条金链子替韩冰戴到了脖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狄仁杰扭头看了看李元芳，微笑道：元芳啊，明天就要启程，我已让狄春替你收拾好了衣物，回馆驿的时候让狄春送你们过去，把东西都带上。李元芳欠了欠身道：大人，又让您费心了。狄仁杰摇摇头，

0: 命地嚷了起来，
1: 我不要，我不要，我谁也不跟，我就要跟你在一起。哥哥，我不说瞎话了，我什么都听你的，不要赶我走啊。
0: 他把脑袋埋到李元芳的怀里，死死地揪着他的衣服，再也不肯松手。李元芳束手无策地看了看狄仁杰，嘴里嘟囔着，大人您看，我真是管不了他。我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

0: 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
5: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8: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几千张的照片可能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0: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

0: 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幸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动作的表演。
1: 哦，以假比真，
0: 现在就开始。
1: 现在就开始。
0: 哎，
1: 那你扮演谁呀？
0: 我扮演售票员。
2: 那甭说呀，我们两个人一定是扮演乘客了。
0: 哎
2: 哎，好，
1: 你先等会儿吧。
0: 啊，
1: 你对售票员了解吗？
0: 告诉你，不但了解，而且是非常的熟悉。
1: 哦，
0: 你看人家售票员同志也在为四化做贡献。
3: 对
1: 对呀，售票员的工作就是为四化服务嘛。
0: 啊，
1: 人家每天起早贪黑的接你上班，送你回家。
0: 啊，
1: 对待乘客是热情和蔼。
0: 是，
1: 还要卖票、报站、收票
0: 啊，
1: 解答乘客提出来的问题。
0: 怎么样？
1: 那照顾的是非常的周到。
0: 哦，
2: 照顾的非常周到。
1: 当然了。
0: 哎，那乘客要是抱着小孩呢？
1: 人家马上给你找座儿。
0: 嘿，
2: 哎，那么乘客要是不认识路呢？
1: 人家告诉你乘车路线。
0: 乘客要是坐错了车呢？
1: 人家告诉你在哪儿倒车。
2: 那么乘客要是有了疾病，
1: 人家马上送你到医院。
3: 哦，
0: 那乘客要是想吃冰棍儿呢？
1: 那人干脆你自己买去得了啊。
2: 哎，这怎么不管了？这个
1: 我没听说售票员带卖冰棍儿的。
0: 这不是说个笑话吗？
2: 对
1: 啊。
0: 可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有一少部分售票员呢，那个服务态度是相当的恶劣。
1: 哦，
0: 你就拿我兄弟来说吧，他就是个典型啊。
1: 是啊，
0: 谁要坐车赶上他买票，算你们倒了霉。

0: 哎呀，同志啊，你这是怎么说话了？
1: 就是，
2: 你说我应该怎么说话呀？你说我应该怎么说话呀？
1: 哎，同志，你这么说话呀不好听。
0: 就是，
2: 什么好听啊？张金秋的《望江亭》好听，
3: 听得着吗你？
0: 好，挺细啊，同志，哪里买票啊？
2: 我管得着吗？
0: 哎，你不是说挺细吗？你
1: 就是，
0: 哎，同志，哎，来张车票。哎，同志，来张车票。哎，同志。
2: 不是你说话就说话，你扒拉人干嘛呀你？
1: 哎，人家不怕你没听见吗？
2: 可、就是、我又不聋，我怎么会听不见呢？
1: 那听见你怎么不理人家？
2: 你没看见我这点钱的吗？嗯，丢了钱你负责呀？
1: 我负得着吗？
2: 哎，是的，我又不为他一个人服务，
0: 我一个人也用不起你，是不是？
1: 去，同志，就你这种服务态度，我可对你有意见。
2: 有意见？
1: 哎，
2: 提呀、啊，那有本儿。有能力你给我写满喽，
0: 哎，同志，甭费那么大事，给他写两条就行了。
2: 少说废话吧，瞧你那相，哼，长得跟土老帽似的。
1: 这怎么说话？
0: 你这怎么说话了？你看你这怎么的？
1: 哎，你姓什么呀？
2: 啊，
1: 你姓什么？
2: 你管我姓什么呢？
0: 同志，你就告诉人家不就得了？
2: 我干嘛告诉他呀？
1: 切，你多少号？
2: 我呀。没号。
0: 怎么给你写？
2: 谁叫他给我写了？
0: 你不说让人都写满了吗？啊，
2: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
1: 啊，哎呀，同志，你说你这叫什么态度
2: 啊？我什么态度？
1: 嗯，
2: 你什么态度？你看看你的态度，同志，你好好学习学习吧你。
0: 嗯，他还让人家学习去嘞。
2: 是我告诉你，
1: 同志，哎，咱们无论搞什么工作呀，都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0: 就是，
1: 售票员跟乘客应该亲如一家，互相体贴，这才对啊。你这。来，
2: 不能跟你说话了
1: 啊！
2: 你这人喝的醉不咕咚的，跑这撒酒疯来了。
1: 这谁喝酒了？这
2: 没喝酒，你酒言酒语的。
0: 啊，哎，同志，你是喝酒了吗？
1: 没有了。
0: 难闻。
1: 你闻，真是我告诉你，
0: 哎，同志，人家没喝酒，你怎么说人喝酒呢？
1: 就是，
0: 你看你这人怎么说瞎话呗？你看你，
2: 啊，我说你们到底是买票是不买票啊？啊，买不买？
1: 我月票
2: 啊。我没问你，
0: 哦，这是问奶奶是不是？
2: 多新鲜呢，不问你问谁呀？买票不买？
0: 那能不说不买票啊？
2: 打算白做呀？
0: 没有
2: 哎，买票拿钱啊！
1: 人家钱在手里拿了半天了，
0: 就是
2: 啊，我也不知道他拿了半天了，我又不是诸葛亮，能掐会算的。
0: 啊，诸葛亮来张票呗？
2: 谁是诸葛亮啊？
0: 啊，你不说你也诸葛亮吗？你
2: 来张票呗？这是我告，
1: 哎，
2: 团长。
0: 哎，同志，你这是多少钱的票啊？
2: 你给我多钱呢？
0: 俺今天一毛钱。
2: 对，哎，你给我多钱呢？
0: 俺今天一毛钱。
2: 对，
0: 同志，俺要五分一张的。
2: 我不知道你要五分钱票啊？
1: 那你事先怎么不问问呢？
2: 啊，他怎么事先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0: 啊，你看这事都怪哪了？
2: 真是的，
0: 男人倒霉了还不行吗？
2: 哎，你要觉得不上算，哼，你可以多坐两站呢。
0: 我躲到两站，我找谁去了？
1: 就是，
2: 我知你找谁去。
0: 你这么说话，
2: 哎，就这么说话，
0: 这个说明怎么回事？
2: 就是这么回事。
0: 你这人上公司告你，
2: 我
0: 看你这
1: 应该跟你反映，
0: 你这不像话，你
1: 这人太……
2: 二位，怎么样？把你们给气了吧？
1: 还真把咱们给气了。
2: 怎么样？
1: 你回去可得好好的帮助帮助你这个兄弟。
2: 我没少帮助他呀。
0: 对，你应该用优秀售票员的事迹好好鼓励鼓励他。
1: 对呀，
2: 我也没少和他谈，哦，这不是前天回来他还跟我说呢吗？
1: 说什么呀？
2: 有一位乘客呀，稍微挤了他一下，他一赌气用车门把那位脖子给夹住了。
1: 嚯，多损呐，
0: 什么作风啊？
1: 就是
2: 他说呀，专会治这样调皮的乘客呀。
1: 嘿，这种作风可太恶劣了，
0: 太恶劣。
2: 可是这个话要从两方面来说，
1: 嗯，
2: 虽然有一少部分售票员的服务态度是不够好，
1: 嗯，
2: 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乘客那思想觉悟也不高啊。
0: 对，
2: 前天我在电车上，
1: 嗯，
2: 看见一位乘客呀愣把售票员给气哭了。
0: 这
1: 啊，能把售票员气哭了？
2: 这是
1: 哪有这事儿啊？真是，这我更不信了。

0: 他给气了、哦、说了半天还是气我。哎，好的，咱们试试看你怎么样。哎，倒看他能不能把我给气了。乘客同志们请注意了，本车是10665五轨，开往东直门区的，下面到东单了，有下车的同志请您赶快下车，下车以后请走人行横道线，过马路要注意来往的车辆，东单到了。哎呀，差点把我给憋死啊。请您按顺序上车，按顺序上车啊。
1: 来，不知道这车到董事里了。
0: 到到到，您上车。哎呀，还上不上啊？
2: 啊，急什么呀？哼，有别的赶点的吧？
0: 不是赶点啊，你们这么上车妨碍别人呢、啊？你们到底上不上？
1: 我干嘛？我不上，我上车他妈也救我。
2: 你呀、啊，你呀、啊，
1: 你呀、啊，你、啊。你啊你啊

0: 他在车下头，你怎么不催呀？
1: 啊，这是刚才我不是还没上来呢吗？
0: 这叫什么脾气
1: 啊？这叫车上一个脾气，车下一个脾气。嗯，
2: 这脾气还不扫呢。
1: 哎，这您不懂吧？
0: 不懂。
1: 这就叫蹬上脚蹬板，立刻变心眼儿。
0: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在没开车之前，我恐怕上不来，愿意晚开车。等我一抓着扶手，脚一蹬上脚蹬板，就盼着快开车了。这就叫蹬上脚蹬板，立刻变心眼儿。
2: 好，骂心眼儿。
0: 哎呀，同志，
1: 上来了。
0: 请你买票吧。
1: 啊，
0: 买票。
1: 我不买票。
2: 不买票。
0: 怎么不买票？
2: 哎，我没有必要买票嘛。
0: 上车就得买票。
1: 说什么我也不买票。
0: 你为什么不买票？
1: 我有月票。
0: 你倒说一声啊。
1: 可是上月的。
0: 哎，
1: 嗯，啊，这月又买了。
0: 你这不废话吗？好，那你有月票，请你拿出来。
1: 哎，我啊，
0: 请你拿出来，我看看吧。
1: 看看。
0: 嗯
1: 啊，可以
2: 可以可以，看看月票
1: 啊。
2: 哎，
0: 我还没看见呢，
2: 眼神还不好，这位啊。哎，好嘛，这变魔术呢啊。
0: 干脆你把月票交给我，我看看
2: 啊。可以。哎，真是，我告诉你。
0: 哎，同志
1: 啊，
0: 这是你的月票吗？
1: 怎么不是啊？
0: 你这相片是你吗？
1: 那还有错？
2: 不能吧？
1: 怎么不能啊？去年我照的相啊，在大北照相馆呢，号码是2087呀、啊。不信你们查去呀、啊！
0: 真是不对吧？
1: 啊，
0: 那怎么你这相片还梳俩大辫子呢？
2: 来源你多少剪的发？
1: 哎，少说废话啊！这是我爱人的，
2: 我爱呢，我爱呢。
0: 你冒用月票啊？
1: 啊，
0: 那得按章罚款，
1: 你罚不了我。
0: 怎么？
1: 对，我这月票在这儿呢。
0: 这不废话吗？
2: 成月票啊！
0: 这是起哄，这是。
1: 哎，有月票咱们。乌龟倒汽车，汽车倒乌龟，坐着汽车兜兜风，你说得不得？月票，
2: 这月票都这么用？
0: 前面拐弯了，请同志们拉好扶手。
1: 啊啊！
2: 哎哎哎！怎么回事？这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1: 哥，
2: 你怎么撞人还让我背着？
1: 啊啊！你怕背着呀、啊？你怕撞啊？你怕撞别坐这车呀、啊。
2: 那我坐嘛车？
1: 哎，你坐火葬场那车去呀、啊？哎，一人躺着里，谁也撞不着你。
2: 不是，你这叫麻花
1: 啊？麻花啊，呵呵，还躺耳朵呢。
2: 哎呀，要说你这人可太哏了
1: 啊！怎么着？
2: 撞人以后连句客气话都不说
1: 啊？
2: 哎呀，嗑瓜子嗑着个臭虫来，骂人都有啊。
1: 你这俏皮话还真不少啊！真是我告诉你的。
0: 行，同志们扶好了。
2: 麻花去，这好嘛，臭豆腐啊！哎，同志，放下来行吗？啊，这玩意儿多大味儿啊！这个，这你怎么带上车上来？你这好嘛，换换手、
1: 哎，你管的可真宽呢、啊、你。嘿，换换手。
2: 臭咸鱼啊！
1: 臭咸鱼，这叫咸带鱼。你吃过鱼啊？
2: 那鱼它也是鱼呀、
1: 啊啊！
2: 有你这样的吗？又拿臭豆腐，又拿臭咸鱼的
1: 啊！
2: 在我鼻前都没挂过臭脸吗？我茶叶值钱了，我双熏的啊！哎，色边同志，瞧瞧这位怎么回事？这个、
1: 哎、
2: 又是臭豆腐，又臭咸鱼的。
1: 哎，
0: 同志
1: 啊！
0: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带到车上来？
1: 哎，这怎么了？这是吃的。
0: 我知道、啊、这个有味儿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
1: 哦，有味儿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
0: 对了，
1: 哪儿写着呢？
2: 哪儿？
1: 你们这车上哪儿写着呢？
2: 哎，同志，
1: 说呀。
2: 哎，同志，
1: 哪儿写着呢？
2: 哎，放地下行吗？你了
1: 啊？
2: 放地下。
1: 行，就赖你，我告诉你，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2: 还倒。
1: 哎，等。
0: 又怎么了？
1: 您不知道啊，我这脚这好好放着，他就这么一踩。
0: 我，哎呀，
1: 真踩着我这只脚啊！
0: 你踩我干什么呀？
1: 啊，这我这不是学生的吗？我这
0: 你学他，我受得了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我你踩我脚干嘛你？
2: 那多对不起你了吧、
1: 啊？我受不了，受不了这个。
2: 这不是蹭心的，是不是坐一拐弯吗？这有什么办法呢？
1: 我告诉你，这是我告诉你，
2: 是不是？
1: 哎呀，倒了霉了，我告诉你吧。
0: 哎，这儿有一座、嗯，你们谁坐下得了？
2: 啊，好的。 篮球呢，这
1: 先把座儿站上啊，这叫先下手的围墙，
2: 心眼儿都用这儿。
0: 前面还有哪位没票？还有，同志，您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1: 啊，怎么搁着呀？
0: 您往回收一收，
1: 往回收收啊，放兜里，
0: 放。
2: 哎，人售票说的对啊，
1: 待着没啊？
0: 您这么坐着来回来去的过人，您蹭人一身泥呀！
1: 哎，我没让他上这蹭来啊，咱没请他嘛。
2: 哎，同志，既然坐着不好呢，
1: 啊，怎么坐着就好了？让你坐着就好了，你呀，凑合站着吧。
2: 我也没打算。

0: 讲废话，打一上车我就看你不地道，我上车以后你外头救我，上车以后让我背的，又拿臭豆又拿臭咸鱼，人家给我让座嘛，你笑篮球啊，坐这腿还不老实，我跟你一块坐车我才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说。
1: 你听他可真能说，我说你不怕累死啊？真是我告诉你，
2: 哎好 啊稍等一下啊，哪位同志给病人让个座？哎同志，请您给病人让个座。
0: 好嘛，睡着了啊。
2: 同志，您给病人让个座吧。
0: 哎，想好的想好的，赵超跟你说话呢。
1: 啊，您说什么？
2: 配的没听见
1: 啊？
2: 我说你呀，给病人让个座。
1: 嗯，对，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应该给病人让座嘛，
2: 这我们应尽的责任。
1: 行了，不用让了，我已经有座了。
2: 我给你让呢。
1: 啊？怎么了？
2: 我说让你呀，给病人让个座。
1: 病。
2: 也病了，
0: 病来还怎么快啊，
1: 这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
0: 那玩意一点劲儿都没有，刚才外头救我时候你这劲儿可不小啊，
1: 哎呦，我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拿我开心呢，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刚出院呢。
2: 哦，刚出医院。
1: 电影院。
2: 哎，
0: 电影院。
1: 不，医院十几个大夫给我会诊，说我这个病是非常的严重啊。
2: 那你是什么病啊？
1: 二脑炎。
0: 二脑炎？
2: 二脑炎
1: 啊？
2: 我知道有大脑炎
1: 啊。他那是啊，他我这脑袋不是比他们小一号吗？
2: 这么叫二脑炎呢？
1: 哎呀，
2: 不像话
1: 啊！
2: 那都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2: 啊？哪有这种病啊？
1: 你说这没有这种病啊？我这是装病啊，我确实是有病啊。
2: 你说
1: 不行，你给我检查检查。哪位同志带着 X 光的，给我照一照。你说我怎么没这病啊？我确实是有病啊，我这病还轻了。
2: 同志啊，你这病好的怎么这么快
1: 呀？哎呀，
0: 又来了。
3: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生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粉莲汤煮茶了，
8: 春粉哈糕
7: 茶了，
8: 春粉哈糕。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的真实想念。
9: 来，汉语综合广播。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富。

0: 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
3: 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
7: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来摊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8: 把智慧装进脑袋，
19: 把财富装进口袋，
18: 口袋里的经济学。
14: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火车轨道

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啊，古罗马人军队战车的宽度就是4.85英尺。罗马人战车的轮距宽度之所以是4.85英尺，是因为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今天世界上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竟然是由2000年前的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格拉斯诺斯提出的，他用这条理论成功地阐述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在现实生活当中，路径依赖的理论应用也很广泛，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精力、时间。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一旦改变，就会使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经济学上称之为沉没成本。出于对路径的依赖，对沉没成本的不舍，对不确定性信息的恐惧，很多人在路径依赖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事，甚至犯着同样的错误。就拿投资来说，如果在过去5到10年内，你都通过采用某一策略获得了持续的超额收益，那么你可能很难意识到这种策略是错误的。即使经历了1-2年的失效，大多数人都会继续相信并采用这一策略，这其中包括受到沉没成本、个人声誉以及心理压力的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你过去所采用的策略在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已经失效，那么这种继续坚守的做法就是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路径依赖呢？首先，我们要学会自我否定与进化。在意识到主要因素发生变化以及策略逐步失效之后，要勇于进行自我否定，克服沉没成本、声誉损失以及各种心理压力所带来的障碍。第二，要懂得守拙。

做时间的朋友意味着将策略建立在恒久不变的事物之上，忽视短期的容易变化的事物，意味着将投资收益的来源建立在国家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们需求演变的大趋势之上。只要我们投资策略的目标期限足够长，就可以超越大多数周期性与短期因素的影响，而几乎不用去担心路径依赖的问题。最后，大家需要记住，一项长期有效的投资策略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它是普遍适用的；第二，它是持续有效的；第三，它必须是不断进化的。今天您学到了吗？欢迎您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并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你也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

读书识字的梧桐书屋里刻苦学习。别的孩子在贪玩时，您乡试考第一；别人在做官时，您蛰伏与柳庄。您是一个会打仗的文化人，会种田的诗人，会栽树的文人。如果没有您收复新疆，我们新疆人回家还需要护照，在自己的土地上入境过关。在哈密，后人为了纪念您，用您的名字为柳树、菜园子、鱼、公路等命名。今天我无需护照就能回，我用最原始的行走方式，踩着2024年哈密的第一场白雪，走过140多年前您开垦的20亩菜园子，来寻您了。白雪下的树叶枯了百年，您的菜园子也早就成了柳树的家园。百年的、几十年的、新栽的，他们在哈密的东西河坝绿树成荫。很多锻炼身体的百姓走在您的菜园子里，脸上洋溢着轻松的笑容。有位带孙子的老人告诉我，他小时候还能在菜园子里看到各种绿油油的蔬菜，小伙伴们都喜欢每天来这里放松休闲。从他的爷爷带着爸爸，爸爸带着他，他带着女儿，到现在又带着孙子来了。五代人行走在您的菜园子里，记得您的名字，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是您一定想看到的吧。我出生在新疆巴里坤，是第一批从江苏到新疆哈密支边人的后代。离开哈密已经25年了，2024年50多岁的

0: 一起摆在沙发上看时，我的一岁多的小侄孙女竟从我手里抢过书，一边翻看一边嘴里清楚地说出左宗棠左宗棠的声音，甜蜜干净的声音一下子让我穿越过百年，到了湘阴左院的吴堂书屋。去了柳庄，去看幼年的您，去看中年的您，去和您说一说您留给今天的哈密。我看到了您在吴堂书屋写的诗《无题》。
1: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数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由赖，民有饥心福亦难，天下君主劳胜率，升平闲管及诸官，青山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0: 柳庄，您正在写催杨子清画眉。
1: 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田花满枝，与我岁寒赖由此，看君莫戏能复齐，贬薪寥馆住穷宿，定于院落争言资，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栖之。
0: 柳庄院门两侧是您写的参差杨柳丰富浓妆的门帘，门额匾上是您题写的柳庄二字。进院门是赛谷场，从赛谷场向南穿过隔墙院门是庭院，院内您亲手栽的十二株梅树开得正艳，庭院南侧是您读书写作的魁顶阁楼，名曰普存阁。阁楼大门两侧贴着您寄往岳家时写的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懂您的人都知道，您最幸福的十三年，白天田里耕种，晚上刻苦钻研，玉孝边愁碧妙略，一尊山管供谁论。您在柳庄的十三年深钻农学、军事、天文、时事、历史、地理等经世致用之学，您把整个西北特别是新疆的地图装在了心里，正是您胸怀至省开屯万里书官道的思想，才促成传为佳话的湘江夜话，使得林则徐慨叹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湘江夜话之后又过了31年，这个夏天68岁的您把柳庄搬到了哈密，在哈密您重建了另一个柳庄。45岁离开湘阴别离柳庄后，您只回过一次湘阴和柳庄，还是您从哈密去江宁上任的路途上，那是不惑之年后的您最后一次回家。您跟湘阴和柳庄永远的告别了，从此行尽秋山路几重，故山回首。
2: 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一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今天有个小孩因为带巧克力来学校，被同学举报了，明不告不得理啊。于是我就把那块巧克力没收了。中午举报者又来告状，说那个被没收巧克力的学生不仅骂他，还想打他。其实中午我本来有很多作业要改，但民一再来告，我也不能不管。于是我把两个小孩都叫来，问那个学生为何要骂人。那个学生含着一汪眼泪喊道，因为他威胁我，他让我把巧克力送给他吃，他就不告诉老师，我没给他，他就把我告了，还笑话我。真是可恶，不仅威胁勒索同学，还故意扭曲事实。来告状就只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讲，即使被同学供出真相，还想抵赖。经我一顿训斥，告状者才老实下来。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我对那个倒霉蛋说，但你以告状来威胁同学，还跟人家要好处，更可耻。我又对另一个学生，最后的处罚是，我让那个学生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那块巧克力，帮他出了这口气。
5: 我想借这件事来说说小学生告状这个话题。如何处理学生的告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关系到整个班级良好学风、班风的形成，也关系到每一个学生成

长过程中获得的幸福感，以及以此形成的价值观。在日常教学中，相当一部分纠纷其实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如果身为大人没有蹲下去倾听儿童的耐心，只有简单粗暴的裁决，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无法得到孩子的认同。所以面对孩子的告状，第一要紧的就是花时间和耐心来仔细的听孩子说，详细的了解过程，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对儿童来说，这种公正很重要，也很珍贵。学生告状，表面看起来都是学生来找老师反映情况，指责他人，其实

0: 是作弊、逃值日、赖作业，在儿童看来，这都是错误的行为，是应该批评、被指正的。他们告状只是出于简单的是非判断。
1: 第二类告状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比如被人欺负、捉弄。虽然这种骚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严重，但却是让学生感到不舒服的事件，作为老师也是必须介入的。
2: 第三类告状其实在学生群体中也不少见，那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心态，出于嫉妒或者是威胁的动机而告发他人。这种告状堪称儿童版告密，是身为老师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对这种心态的扭转远比纠正学生的违纪行为更为重要。
0: 面对不同的告状动机，老师要有不同的对待。对第一类告状，

0: 达，我把这作为学生品行教育的一种渠道。
1: 对第二类告状，我认为老师一定要做好法官兼老娘舅的角色，因为这类纠纷往往经过复杂，涉及学生很多，学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又会用谎言为自己遮掩，老师要在纷杂繁琐的各路线索中搞清事实真相很不容易。如果在学生来告状的时候，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强行让他们互相道歉，学生心里并不服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老师，在处理好这类纠纷之外，还要教给学生一些与人交往的技巧和方式，告诉他们在遇到情绪很差的时候该如何排解，当跟别人有矛盾的时候又该如何处理。这种告状也会成长，像这类告状我一般都是私下里一对一的沟通教育。
2: 第三种告状，我觉得是最需要教师警惕的，我们绝不能培养学生去做告密者，这是很可怕的。有一次，有几个男生在背后偷偷说老师的坏话，被人举报了，我严厉地批评了举报者。我对学生说，我不在乎谁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也根本不想听到任何关于这种行为的举报。谁的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发发牢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受得起被学生背后议论。我多次对学生说，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就是同学们之间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除非是影响他人的破坏行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其他都不必来跟老师说。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0: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告状之外，还有低年级小学生群体里多发的那种鸡毛蒜的告状。遇到这种告状不必深究什么，很多时候小孩对老师说完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他并不是想要老师真的来解决什么，只是想来倾诉一下而已。对于这种告状，老师给予一些语言和肢体上的安慰就可以了。所以面对学生告状，我们不能概而论之，简单归纳为告密，这是不公平的。我理解在当下社会，人们更热切地希望一个光明、公正、平等的环境，鄙视告密也很正常，只是对儿童来说，他们真的不该承受这么重的指责。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播举依晨，请听第二集。
1: 在您早年写的诗境里，暮年的您和早年的您在同一片故园相见，左家段已经面目全非，只有柳庄还存留着您的气息。十二株梅树仍娇艳怒放，那些美丽的花朵比时间年轻，比时光恒久，似乎只为了这庄园的主人坚守着生命。柳树都长老了，树冠连成云伞，替柳庄遮蔽着灰尘。在这里，您眼前是面黄肌瘦、扶老携幼，等待着柳庄施粥施药的灾民，而您也垂垂老矣。虽官居高位，却救不了天下。此时此景，让您心酸落泪，在风中悄然用衣袖擦拭泪水。乡上农人，写到这里，我已满目泪水。您哭不出来的泪水，我都替您静静地流了。收复新疆，让被侵占的国土回归祖国，是您一生最骄傲的大手笔。您永远感恩您，哈密人民永远感恩您。您是哈密人借您之名为柳树道路命名的左公。您永远活在哈密人的心里，活在新疆人的心里，也活在我的心里。2024年冬天的哈密比任何时候都冷，很少下雪的哈密竟然连降两场大雪。就在这样的冬雪里，我沿着哈密的宗堂路替您回哈密的家了。在哈密宾馆3号楼门前，您亲自栽种的两棵汉柳依然身姿挺拔。2024年1月22日，我站在石碑前，石碑两边您亲手栽种的两棵汉柳已经整整144岁了，它们将硕大的树冠向外延伸，默默地为哈密人撑起一片绿荫。乡上农人，很多关于您的图书中开篇部分都介绍您从政的经历，分析您的海防塞防并重主张，歌颂我却称呼您为乡上农人，写您一生中温暖的细节，把您当作家里的祖辈，爱国爱家优秀的诗人，胸怀家国情的文人。您一回家，哈密就是您的故园，是您另一个柳庄。那就请您慢慢地跟我一起看看拥有左公的这座城是如何记录关于您的往事的吧。您先休息，喝杯茶，先听听您的恩师伯乐贺西林是怎么说的。

0: 慈禧太后说，30年不许奏左。您的同乡早年挚友郭松涛说，
1: 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

0: 而出，力保您性命的恩人潘祖英说：“
1: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堂也。”
0: 晚清名臣曾国藩谈及宁时表示：“
2: 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0: 李鸿章也曾表示：“
2: 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今而不争，为先生之我。昆要九重城，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西功。”
0: 近代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对您的评价是这样的：“
2: 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0: 还记得您的湖南同乡世交挚友胡林翼吗？他说您啊，
2: 横揽九州，亘古才出其左右。
0: 美国学者贝尔斯在他写的《左宗棠传》结尾的时候，这样评价你：“
3: 真正伟大的灵魂，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个伟大的管理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国外知者甚少，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未曾享有应得的声望。如果他的同胞能够仔细地研究他的生平与功绩，就能够获益匪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国人在悠久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感自豪。他对古代圣贤怀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圣贤之道。他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0: 以上赞许我深以为然。此为柳荫凤凰台序言，左公请校正。行月写于2024年2月4日。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

0: 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三集。
2: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总有一些时刻需要英雄挺身而出，需要英雄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

0: 不是在走向荣耀，而是在奔赴一场与国运的生死之约。马车载着的棺木在戈壁上碾出沉重的折痕，那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首出塞诗流传千年有余，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千百万读者之中能与王昌龄共情的又有几人？
0: 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作1100多年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走向祖国的边塞。当他走过千里征途，站在嘉峪关的关口，仰望星空的一轮明月，便抱定了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他一定会想起王昌龄的诗句吧，也一定会想起在湘江夜晚的小船上林则徐对他的嘱托吧。近代中国的历史将由此改写，执笔者左宗棠。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875年的中国乌云遮月，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外国侵略，内乱四起，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百姓越加困苦。
0: 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西北边疆与东南海防同时爆发危机，清朝灭亡的导火索已经点燃，如不遏制必将蔓延全国，危及帝国中枢。爱国之士禁不住拍案而起，他们深邃的目光投向祖国的边疆，投向未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发出时代的强音。
1: 此时左宗棠征战多年，战功赫赫，他完全可以选择告老还乡，领着朝廷的高额俸禄颐养天年。可是

0: 入侵新疆，在沙俄、英国等国支持下，建立名为哲德沙尔汗国的非法政权。
1: 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扩张，在北疆击败了另一个割据政权，占领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几乎沦为异域。新疆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0: 1874年，清政府内部发生了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之争，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从维护领土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立场出发，认为塞防不保，海防也难保，坚持海防塞防并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

0: 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踏上西征收复新疆的风雨长路。
1: 收复新疆困难重重，兵饷难筹，粮草难供，千里苦行。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以刘锦棠的湘军为主力，筹集饷银，调配粮草辎重。仅一年多的时间，清军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但是此时，沙俄仍拒绝交还伊犁。
0: 1878年6月，清廷派吏部右侍郎、属盛京将军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第2年10月，崇厚在沙俄的威逼和愚弄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济亚条约》。

0: 白官出征，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就曾经出现过，魏将庞德抬棺出征战关羽。这也许是小说家虚构的情节，但字里行间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总能让读者在眼倦之际感受到灵魂深处的震颤与共鸣。
1: 抬棺出征，表明左宗棠既有收复新疆的决心，也有报效国家的向死之心，足见其鲜明的个性，更能鼓舞全军士气，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广为人知的抬棺进疆，并不是指由士兵抬着棺材一路进入新疆，事实上就是用马车装载着棺材行进。当然，这样表达带来的感情色彩和传播力度显然就大大减弱了。
1: 年岁稍长，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或许见过抬棺送葬的情景。十多年前，作者曾为家族里一名年迈的老者送葬，沉重的棺木十多名青壮年男子合力抬起，步行前往一两千米外的墓地，队伍在狭长的乡间道路上展开，场面的确令人震撼。队伍行进大概不到百米，另一波青壮男子必须及时替换，在棺木不落地的情况下接替抬着行进。平路短途尚是如此，在辖区的行军路上更不堪想象。抬棺进疆这个词语具有一种天然的沉重感，任何人读到它都会从内心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由此对左公英勇之志的崇敬陡然增加。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三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有太阳的香气，连心里晒过的太阳也会有香气。日子是这样过的，太阳出来接太阳，太阳走了送太阳，一天就圆满了。哪怕是阴天，太阳也在云后面，心里有光，就不怕阴天。我在楼顶种了很多东西，牵牛、红薯、文竹、蒲公英、白菜。种白菜，我是把它当花看的，叶子一层一层打开，像绿牡丹，认真、安静、有尊严。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蒲公英很消瘦，但它照样扬花，照样把小伞举得高高的。晚莲移栽在池子里，会恢复原始的记忆。文竹移到楼顶，居然一蹿冲天，把自己长成了一片云的模样。万物都在努力成为自己，花有花的样子，草有草的样子，虫有虫的样子，人也有人的样子，植物差不多，也是在安安静静的状态下长得最好。看婴儿就知道，婴儿总是安宁的，所以一天一个样子。后来有了自我，有了计较，就热闹起来，就不那么安宁，也错过了许多好时光。人要懂得敬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时光。朴素的人生才是上佳的人生。简单不代表不明白，而是明白以后仍然清明。

0: 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

0: 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先生书场，三国风云。
4: 现在说到早年之事，因为参军陈武出场，让我想起他的父亲程昱。程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国人物，只不过大伙儿都知道刘关张，都知道诸葛孔明，可是像程昱这一类的人物，在咱们的书场上。恢复一下我们对于前情的理解。话说当时曹操刚刚丢掉了兖州，军粮又快吃完了，正想答应袁绍来做结盟的要求，可是程昱立刻向曹操进言说，听说将军想遣送家人迁往邺城而与袁绍结盟，有这样的事吗？曹操说，有的，我是这么想的。程昱说，我认为将军您只是一时失了分寸而已，否则又怎么会如此不能深思熟虑。将军想，袁绍具有燕赵之地，可是却怀抱并吞天下之心，然而以袁绍的智谋并不足以成大事，可是将军，你认为你能在他底下做事儿吗？将军，你有非同一般的人望，你倒可以像韩信、彭越那样臣服于刘邦吗？如今兖州虽然残破，还有三座城池可以保。

可以完成霸王之业，希望将军能够慎重考虑。这么一说，也就是拿雄图大略、深谋远虑的这构想来说服了曹操，曹操才打消了和袁绍结盟的想法。汉献帝定都许昌之后，封程昱为尚书，当时的兖州还并未完全平定，于是又派遣程昱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宜。当时具有徐州的刘备被吕布所袭击，前来投奔曹操。程昱就跟着曹操说，我从旁观察刘备，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雄才而且深得民心的人物，这个人一定不甘居于人下，不如趁早把他给杀了。可是这一回曹操却不听从程昱的话，更派遣刘备接济袁术。程昱和郭嘉就跟曹操说，主公啊，你前日不除刘备，而今更向他借兵，他必定会有异心的。说曹操才哎呀一番懊悔，可是追之不及，刘备已经领兵而去。事实上证明，袁术在病死之后，刘备去到徐州，杀了守城的车胄，举兵背反曹操。果然程昱和郭嘉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人。不久之后，程昱升为镇威将军。当时袁绍在黎阳，黎明的黎，太阳的阳，正准备移兵南渡，而程昱只带了700人守燕城。曹操知道情况危急，派遣人告诉程昱说，我要增加2000兵马前往阴城驻守。可是程昱却不肯接受，说哎，袁绍拥兵10万之众，自以为所向无敌，他看我领兵很少，必然轻视此地，不会来进攻的。现在如果你增加了我的兵力，军备过多，反而引起袁绍的注意，在他的立场而言，阴城也就势将成为他不可不攻占之地。不过我们这么看，以他的军队当然能攻得下阴城啊，因此向这里添兵只会有损而无益。希望主公你不要过于意，希望主公你不要过于意，一种不战而表示此地并不那么重要这样一个构想来去做欺敌的计划。曹操了解了程昱的分析之后，听从他的话，后来果然袁绍探知程昱守地兵少，也就果然不向该地进兵。曹操知道这件事之后，便身边另一个重要的谋士贾诩，贾呢就是商贾的贾，诩呢就是言字边一个羽毛的羽，贾诩，就跟着贾诩说，程昱的胆识比起孟奔夏玉这些古代的勇士，那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不久之后，程昱另外纠合了一伙在野的亡命之徒，组织成数千人的精兵队伍，与曹操会师于黎阳，讨伐袁绍之子袁谭袁尚。袁谭袁尚败走之后，程昱拜为奋武将军，封安国亭侯。接着就是曹操征讨荆州了。刘备呢，当时投奔东吴寻求协助。有人认为孙权一定会杀掉刘备的，可是程昱却认为孙权刚刚即位，新任的，还没有受到天下的重用，你而今无敌于天下，出举荆州，威震江表，孙权虽然有谋，也不能独自抵挡。至于刘备一向有英明，关羽张飞皆是力敌万人的豪杰，孙权必定会援助他们，借着他
他们的

力量来防御我中原大军。当大难消除之后，他们双方自然分道扬镳。刘备呢，取得了人，取得了地，取得了土，取得了财，那是实际的资源，孙权也就再也奈何不了他，也杀不掉刘备了。这一段观察其实必须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印证，没想到事后证明程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攻取荆州之后，中原之地大致平定，曹操的势力也逐渐的扩充。有那么一次，曹操拍着程昱的背说，哎呀，当初兖州之败，若非听从你的计谋，我又怎么可以来到这儿呢？程昱答道，所谓知足不入，知足常乐的知足，不入不受到侮辱，这话出自于道德经第四，这话出自于道德经第44章，指称一个人只要懂得知足，就

当下正式表明从此缴还了兵权，闭门不出。你说为什么呢？哎，曹操拍着你的背说，哎呀，多亏了你呀，这话里头就表示眼中看见。可见程昱可以官为支柱，另外他也善于处理人事。在曹操征讨西凉马超的时候，曹丕留守都城，而程昱负责参知军事。当时河间地区有俩人，一个叫田寅，田地的田，银两的银，一个叫苏伯，苏东坡的苏，伯父的伯。田寅、苏伯在河间地区造反，曹丕派遣将军叫贾信的前往征讨，可是叛军之中有1000多人请求投降，朝中大臣皆认为应该按照旧法尽诛降军，把这些投降统统杀了。为什么呢？哎，我收了你，我还得养你，而你原本其心不复，我为什么能相信呢？可是程昱，说到程武的父亲，程昱善于调理人事，那就说到多年前的另一桩旧事。当时曹操征讨西凉马超，把曹丕留在都城防守，而程昱负责参知军事，也就是参谋长了。当时河间地区有田寅、苏伯等作乱，曹丕派遣将军贾信前往征讨，平定之后发觉，哎，叛军里边有1000多个人是请降的，要投降的。朝中大臣都认为说，按照旧法，这些投降的都要杀。可是程昱却不同意，说先前之所以要诛杀投降之人，乃是因为当时局势动荡，天下大乱，攻打贼人的时候采取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方针，也就是我把你围起来了，围了很久，耗损了很大的兵力，之后你才投降，你牵动我的部队啊，我把你们通通杀了作为惩治。目的呢，在于向其他的乱党显示，如果你不尽早投降的后果，让其他的敌人呢也都感到惧怕，也就可以为围而先降，还没把你围起来呢，这哎呀，我们投降吧，我们投降吧。那以后用兵呢，也就不需要动辄围城。如今天下形势不一样，现在大致上各地都已经安定了，而且这一次的战事是发生在领土之内，这些都是不成气候的贼众，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杀了他们也没有可以示威的地方，失去了以往诛降的策略意义。因此程昱说，我认为这些降兵不可诛杀，就算你们一定要杀他们1000多，那也得先去询问曹公的意见，也就是去问那前线正在打马超的那曹操的意见。但是当时朝中的大臣都说，军事方面我们可以自行决定，不需要事事向曹公启奏。程昱一听这话也就不再回应。一直到朝议结束之后，曹丕看眼神不对，离开了议事堂，特地引荐程昱，亲自向他询问说，先生您信有些话您没说完呢。程昱这才表示，所谓可以自行下决定的制度，那是指面对临时之急，要有大事，要有急事，要有危难之事，需要尽速立定决策的时候才可以实行。如今反贼已经被贾信制服，这件事情呢也不会突发太过急剧的异变，因此老臣才不希望将军你急于自作主张做出专制的事情。
曹丕这才明白程昱的苦心啊，叹了一口气说：“程军，你真是考虑得十分周到。”于是曹丕立刻把河间反叛之事向曹操交代，曹操经过这居府长史郭渊的进劝，果然下令不要诛杀投降之人。曹操还都知道这些来龙去脉之后，也非常高兴地跟程昱说：“程卿啊，程卿，不单只明于军事的纪律，也善于处理他人父子之间的情事，高明，高明。”可惜的是，

0: 很多人跟他不和，有人诬告程昱谋反的，可是曹操对于程昱的待遇却更加亲近，当然反过来说，他的人和方面哎也就更弱了。曹操担任魏公建立魏公国的时候，程昱是魏魏，第一个魏是保卫的魏，第二个魏是上位的魏，魏卫青是九卿之一。后来与中尉刑侦，刑呢就是一个刑法的刑，右边去掉那刀加个耳朵边，侦就是贞洁的贞，与这中尉刑侦为了威仪方面的事情发生冲突，遭到罢免。到后来魏文帝曹丕登基建立魏朝，程昱才恢复了他作为魏尉的职务，晋封安乡侯，增加了300户食邑，前前后后有800户食邑，那的确是相当尊贵的地位。他的小儿子程延以及他的孙儿程晓也都被封为列侯。当时朝廷正要升程昱为三公之列，可是程昱却在这时候去世了，曹丕也为之流涕不已，追赠居将军给的谥号，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叫肃侯，严肃的肃，享年80岁。话说这程昱的儿子程武上前进言说，某料想赵云有勇无谋，不足为虑，来日都督再引大军而出，先埋伏2支轻骑于左右，都督临阵先退，又得那赵云来到伏兵之处，都督却登山指挥四面军马重叠围住，就可以生擒赵子龙了。这夏侯茂一听，哎呀，好计好计，于是派遣董喜，喜就是恭贺欣喜的喜，派遣董喜引30000军马伏于左侧，再派遣薛泽，薛丁山的薛，袁泽的泽，薛泽引30000军马伏于右侧，两个人埋伏已定。到了第二天，夏侯茂再度整筋骨齐帆率兵而进，赵云邓芝依例出营。邓芝在马上跟这赵云说，昨天晚上魏兵大败而走，今天又来，必有诈也，老将军慎防之。哼，赵子龙说，量此乳臭小儿何足道哉，我
1: 过来。
0: 说完跃马而出。此时魏将潘遂出阵，战不到3个回合拨马就走，这当然是为了要诱敌深入。赵云也没想那么多，赶上前去，这时候看见魏阵之中8员将领一齐来迎，放过了夏侯茂先走，而后8将是陆续奔来。赵云趁势追杀，邓芝引兵续进，而赵云深入重地，只听得四面大喊，喊声大震。邓芝急忙忙收军退回，但是一看左有董喜，右有薛泽，各有30000人马，您看的声势，两路兵杀到之后，邓芝这边已经不能解救，而赵云却已经被困在垓心，东冲西突，魏兵是越冲越厚，越聚越多。算一算，�赵云手下只有1000把人，杀到山坡之下，但见夏侯茂在山上指挥若定，而赵云呢，投东去则往东指，投西去则往西指，因此赵云是时时不能突围，只好引兵杀上山来，我就对付你，吓你到哪儿去。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

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

0: 心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雪莲会迎着光，雪莲会迎着光。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转账要当心，反诈欺。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
0: 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趟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
13: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话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 堂，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看来自诩为资深吃货的我，也要在美食中融入文化的内核。毕竟世界上不是发现不了美食，而是没有发现身边虎视眈眈的吃货们。要说饮食和文化结合的典型，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有推荐，那就是开

0: 笑，那就是在山东半岛啊，一条鲅鱼的终极荣耀就是各位女婿送给老丈人的鲅鱼礼。对于青岛的女婿来说，携妻带子把最大个的鲅鱼献给岳父，乡亲父老把这事儿传到周边，可以说是最有面的事儿了。听到了吗，各位女婿，面对过节毫无头绪的你，正道的光已经照亮，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逢年过节有了鲅鱼还不算，再加上北方人离不开的饺子，强强组合就可以产生最王炸的美食，鲅鱼饺子。
1: 在节目中呢，我提到了当我把鲅鱼饺子的图片发给宁夏的朋友，他们呢还是诧异说，鲅鱼还能用来包饺子吃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要选一种最能代表中国美食的食物，饺子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而如果要我们威海人做出选择，他们会给你一个更为具体的答案，鲅鱼饺子。说起鲅鱼饺子，在威海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说秦始皇东巡成山头时非常喜欢吃海里的鱼，但十分讨厌鱼刺，许多厨师呢都因为没有处理干净鱼刺而送了命。连到威海一位厨师做御膳时，苦于没办法把鱼刺去除干净，便用手中的刀背狠狠地向一条鲅鱼拍去，没想到的是呢，厚重的出鱼骨，厨师呢顺手将鱼刺取出，将鱼肉做成馅包了饺子。秦始皇吃了以后呢连声叫好，厨师呢因此得福，鲅鱼饺子在威海流行开来。记得很多年以前呢，在从西安回来的一班列车上，周围的人得知我是威海人时，一位中年妇女凑过来问我说，说你们威海有没有什么特色小吃没有？我说威海特色小吃有很多的，你比如说鲅鱼馅饺子。还没等我说完呢，他的嘴已经张成了 O 字形，说新奇那么重的鲅鱼可以包饺子吃，简直是匪夷所思。我说鲅鱼饺子很鲜美的，不信到时候你去尝尝。我向他推荐了坐了在环翠楼附近一家鲅鱼饺子还有名气的宾馆，我们忽略了电话。每年的清明时节已经开海，无论是威海的渔港码头还是海鲜市场都格外的热闹非凡，活蹦乱跳的虾蟹和晶莹剔透的鲜鱼整齐地摆满在摊位上，威海迎来了海鲜的另一个春天。每年开海之后呢，我都会邀请几个朋友来我家里吃鲅鱼饺子。首先到市场上买鲅鱼，要说挑选鲅鱼，我可是高手中的高手。新鲜的鲅鱼丰盈饱满，鱼眼发黑透亮，鱼鳃色泽鲜红，鱼身清弹坚挺。记得有位美食家曾经这样说过，他说食材的挑选应当是完成一桌美味佳肴的重要前奏，它的鲜活或死硬，细嫩或粗老，野生或佳肴，当季或反季，会滋味之词能否抵达味蕾花开的诗意。而对于鲅鱼食家来说呢，鲅鱼的新鲜与否是最重要的一环，正所谓是敬畏食材者方得纯正之味。挑选好新鲜的鲅鱼可以说是完成了鲅鱼食家最为关键的一步，将买回来新鲜的鲅鱼洗净并清理内脏，横刀片下两片鱼肉，剔出两边以及中间的一排刺，鱼皮朝下，用刀子或者是汤匙呢刮下鱼肉备用。处理完的鱼肉反着客人的光泽，那是最新鲜的鲅鱼肉才能拥有的特质。花椒倒于碗中，冲入开水搅拌几下，然后放进水凉，加上生抽、料酒，每次以少量倒入鱼肉和五花肉的混合物中，按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让鱼肉的鲜香和猪肉的醇厚融为一体。饺子馅是否软糯可口，这一步至关重要。将利用油的韭菜切碎了拌入肉馅提鲜，再用姜等调味，此时呢粉扑扑的肉馅上点缀着绿色的韭菜，鲜香味扑面而来。馅大皮薄，弹压多汁，鲜肥适口是鲅鱼饺子的特点，所以鲅鱼饺子的皮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呢，饺子面相对要软一些，皮呢一定要薄，还要擀得大一些，馅呢就装得多，疙瘩饱满，半相朴实，一点花架子都没有。对于我们威海人来说呢，鲅鱼饺子毫无难度，可和面擀皮的包馅一气呵成，娴熟的宛如车间流水作业，手指在案板上快速流转，一排排整齐的饺子仿佛阅兵式一样整装待发。 准备下锅了，饺子浮水下锅，经过三开三煮，一颗颗如元宝般饱满圆润的饺子便一一浮出水面。此时呢，热气腾腾的水汽中弥散着饺子的香味，迫不及待地先咬上一口。鲅鱼水饺呢，一定要趁热吃，轻轻地咬开，便可以看到雪白剔透的鱼肉，入口细腻爽滑，让人无法拒绝。而鲅鱼饺子精华呢，不仅仅在于肉馅颇有嚼劲，而且每一颗饺子汁水饱满，这也就是肉馅鲜嫩而不干涩的秘诀。咬下的瞬间呢，也不是锁上一口，鲜美的汤汁滑入食道的刹那，每一个剔透的胃呢都被顷刻征服，每次都吃的朋友是心满意足。几天之后呢，西安的朋友在我的手机上留言，他说从未见过那么大的饺子，像个小包子一样，真是鲜嫩爽滑，回味无穷。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2: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4: 夏日的风，清

0: 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

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品尝美食。

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朋友们，那么相信呢，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哈、那就是多赚钱，少缴税，辛辛苦苦挣的钱呀，能够安安稳稳的来揣进自个儿的兜里。那但是呢，最近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呀？不管是这个上班拿工资的，也或者是这个兼职收入，还是偶尔投个稿中个奖，甚至呢，说是有朋友在这个国外呢有存款有收入，这都离不开个人所得税这几个字儿。那么尤其是现在啊，那么金税四期呢全面上线，还有一个叫做 CRS 的一个东西，那么全球。由联网查收入，那么个税啊，可以说已经是从小事儿变成了每一位纳税人必须要重视的一个大事儿。那么以前呀，那种所谓的不报税少报税的这个心理，真的不难再有了，因为不是吓唬大家，也许可能真的就是一查一个准儿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聊点最实在也最接地气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智控的税务时代当中，那么咱们普通人怎么样能够来合法合规的报税，合理规划，既不踩法律的红线，又能够来规划，既不踩法律的红线，又能够来少画一些冤枉。

0: 专注税务法律好多年，那么不管是咱们的这个工薪族的个税方面的问题，也或者是咱们的很多的一些创业者，或者是有境外资产的朋友们有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困扰，那么王律师呢也都能够来给咱们去讲透支招。那么首先呢，先请王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啊，能通过电波与大家在这里交流。今天这个主题呢，我首先用三个最关键的词来概括一下，这三个关键的词就是数据警示、规则理清、合规破局。在经税四期的全面运行，还有 CRS 全球落地的智控税务的这个时代，个人所得税呢，已经从这个边缘的税中跃升到了国家税收治理的核心抓手。所以我们先要从一句震撼的数据来唤醒我们对个人所得税的一些基本的认知。
0: 我们先买个小关子哈，刚才王律师在说到了，就是有关于一组这个震撼的这个数据。那当然要说起这个数据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感谢一下王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因为在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王律师用一些大家能够来听得懂的语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税法的那题啊。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那个税嘛，那就是这个扣点工资，哎，无关紧要。那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一些像您所说到的一些直观的数字让大家来重视起来？而且呢，我们也听说这个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其实它的这个税收数据方面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所以我们就先从您所提到的这组数据先给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我们国家呢一共有多少个税种，这个大家了解过吗？在这里我给大家那个什么把这个先说清楚，我们国家呢一共有18个税种。所以18个税种呢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以那个什么早就制定的，但是说我们现在还有4个税种这个没有制定法律，但是已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在这一块税收的这一块脚步已经是相当快了，所以说18个税种里头有14个税种已经确定，哎，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聊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个人所得税法就是我们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从这个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2020年到2025年这5年期间，我们这个税收在我们税收每年的增速将近是10%以上。所以说大家看看这个每年个人所得税法立法以后，我们个人所得税每年的这增速的这个比例完全超过了我们，是吧？大家可能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从2020年开始是3.3%，然后2021年是最高的一个达到了8.1%，但是紧接着呢就又下浮了，紧接着呢这3年可能都是一个5%的这样一个增速。
0: 是的，
1: 所以说相比较而言，是不是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增速现在整个是以这个超过这个 GDP 2倍的速度吧，
0: 没错，
1: 每年在递增。
0: 是的，刚刚王律师您所提到的这些这个数据啊，的确听起来真的是增速确实惊人啊。那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它增长的这个动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吗？就像从刚才您所提到，从2019年现在到2025年，其实算起来也没有多少年的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个数据的差异会如此之大呢？
1: 这个呢我们主要从这个3个方面来解释一下这块的这个动因。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新的这一代年轻人来以后，我们这个所有居民的这个工资薪金水平呀，实质上在不断的在上升着呢。因为据我们这个财政部门的这个统一的数据，就是说是我们现在的2025年的这个非这个私营企业，如果非私营企业，这个大家可能都清楚，这个口径呢，就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国有的这一块的工资，以这个的数据为准，他们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12.8万元，每年。所以说这个，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第一大要素在这里。还有第二大要素呢，我们有那个提倡的万中创新，然后这个政策然后提出以来呢，可能知道我们好多人呢都有去然后创业呀，这股潮流引起了就是我们后期这几年紧接而至而来的我们的股权的激励，还有一些就是多元化的一些收入，像一些稿酬，还有我们好多人创新过程中一些特许权使用费的这样的收入。就是说多元收入一来以后，我们所得税这块综合所得的这块的这个申报量呢，就已经是一个急速的增长量，现在的增量已经达到了37%。 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我们认为还是这个经税四期，以前的经税三期，就说是数据之税。那么数据之税的成效呢，我们其实已经这几年都在凸显，因为它现在的数据之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流水，还有尤其现在的电商平台，还有一个社保数据，这样交叉一比对以后，所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就是说隐瞒各方面这个税务少报多少报的这种情况。那么通过数据一比对出现以后，税局已经可能我们现在每个个人都时不时会收到税局给发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0: 对，
1: 是吧？在一汇算清缴以后，所以说在我们2025年的补征的这个。

0: 让人非常的这个惊讶。那当然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和国外局相比的话，那像咱们的这个个税的这个税负算高的吗？
1: 嗯，如果要和那个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呢，其实我们国家的税负并不算低，并不算高，因为比较低，而且是首先呢，那个美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负呢，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是49.2%，
0: 嗯，
1: 就整个达到了50%，在这个中国整个他们国家这个税收占比里头，所以说他们的是，因为他们美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也是他们联邦的这个财政的一个支柱，所以美国呢，因为它实行的是全球征税，再有一个他们的是高累进这个税率之下。啊，这样一个，还有就算我们一般的这样的德国呢，它的税率达到了10%，个人所得税占比是28.7%，所以说我们国家呢，在2025年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的占比才达到了13%，所以相比于国际来说，中国的这个税率，个人所得税率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啊。在一个低档率的上面是，
0: 嗯，没错。那么当然呢，除了刚才所提到了和一些咱们国际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对之后啊，也看到了其实这组数据当中其实也挺触目惊心的。也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为啥现在这个个税突然就会变得一下如此这么重要了？那国家为什么会突然间就
1: 这样？我认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几年以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下行，也就是说各个地方的这个土地政策，然后以前我们是靠这个土地的各个地方政府都靠土地的这一块的收入，
0: 对，
1: 然后哎，对，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支持。但是说随着房地产整个市场下滑，那么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这一块明显的在下滑，所以说各地能够拿来的现金，就是说个税逐渐成为这个地方税源的一个新的支柱了。从我们2025年的这个数据我们就看出来了，因为现在个税地方和这中央地方的分享比例已经达到了60%。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看一下国家现在越来越提倡，就是我们要这个在共同富裕，所有的政策向下也在向全民共同富裕这个这一刻的趋势在走。所以说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这一块，就是我们在做这一块调节功能，把它的这一块调节功能给越来越强化了。其三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税经税四期这样我们一个技术手段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些人，它经税四期呢，就现在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资金流、发票流，还有这个社保流和物流这个四流合一，使好多这个隐匿的以前可以隐匿一些收入，但是现在通过比对以后都没办法隐匿了，所以都呈现出来了。
0: 没错，所以
1: 都呈现出来了。
0: 没错，所以说啊，跨界它不再是一个可选项了，而是每一位这个纳税人的一个必修课。当然，必须要强调的就是啊，合理规划它并不等于是这个逃税避税。那么核心呢，还是要来用足我们的政策来守住这个底线。因为在今天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就是这个合理规划。那当然，就像刚所提到，它绝对不是这个逃税避税，而是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当中，咱们可以把这个该享的优惠来享到，不花这个冤枉钱，守住底线，当然才是个关键哈。那当然要说到这个不逃税不避税，那么其实很多听众啊，他并不是想逃税，因为多一部分的朋友相信是真的是不懂一些规则，就比方说每年在这个汇算这个清缴的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们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哪些这个收入要缴税，哪些不用交，为什么有的这个收入要算合并，有的要单独结算啊，等等，可能都是云里雾里。所以说接下来在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王律师，那王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来用一些大白话来给大家去讲一讲，那到底哪些这个收入要交这个个税呢，也让大家来明白明白这个自己的这笔账。
1: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我认为大家首先呢，如果要是想知道哪些要交税，
0: 嗯，
1: 那么首先就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些收入交税它到底是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来交的啊，这个基数我觉得首先得有这样一个意识。首先呢，我们国家那个个人所得税法，2019

0: 应税率从5%呢到45%是这样一个区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块的经营所得，个人向下这一块经营所得呢，它是行的是一个5%到35%的一个累进税率，这一块。还有一块收入呢，我们称为它是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这三种收入呢，它实行的是20%的一个比例税率，所以说在我们个人所得税项下呢，它就是这三种税率的情形。
1: 相当于这是一个个人所得税规划的一个这个前提哈，让大家是有所这个了解九项这个应税所得。那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些这个疑问，王律师，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为啥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只合并计算这前四项，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好，这个呢，我们作为这个税务律师呢，我们认为我们国家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啊，这样来制定。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就说是四项呢？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呀，它的第10条规定很清楚，就说居民取得的这个前四款是哪四款呢？就是第一个是工资薪金所得，第二个呢是劳务报酬所得，第三个呢是稿酬所得，第四个呢就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所以说它是把这四项，我们看

0: 们看一下还有这些的收入，它都具有的是一个经常性和一个连续性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它更可以和我们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能够精准的匹配起来，像我们的子女教育还有一些房贷，它都是和我们的这个劳动所得呀息息相关的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就是它从顶层设计方面已经是体现出了咱们设计方面的一个这个智慧哈。那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呢，其实的确挺好懂的啊。从这方面，从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还有这个特许权许可这几类，把它来进行了这个合并。那么再加之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子女教育、房贷，其实它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息息相关的，这都是比较好懂。那么当然说到这个稿费啊，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都会有过一些这个投稿方面

0: 实的一个就是说稿酬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0: 一比对真实的算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一块的差距在哪里了。
1: 好的
0: 啊。现在呢，我们就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小明的，他呢月薪收入不多，也就25000块钱。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是说做这个，尤其是这个 AR 这一块的，他们这一块的收入2万-2-3万块钱就是很普遍的。
1: 嗯。
0: 所以像他们这一块呢，他的月薪就是一个25000，然后他还有个房贷1000块钱每个月，他们呢还有个子女教育费每个月呢也是个1000块钱，所以像这一块呢，他就算是他的一项专项附加扣除了，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就撰写了一篇技术性的文章，当时呢他获得了10000块钱的稿酬，10000块钱的稿酬。
1: 嗯，
0: 你看像他这么几项收入还有这些扣除，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是月薪呢，他们每年可能他拿到25000的一个月薪，他估计每个月的三险一金的扣除这一块呢就有个4000块钱，
1: 嗯，
0: 合计下来，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如果这个小明呢他把这个稿件他投在他们公司的内刊上，
1: 嗯，
0: 如果投在内刊上呢，他就会被认定为是一种工资薪金所得。那么根据我们国家这个2020年这个税总函2020年的这个158号里，就是关于国家税总局关于个人因任职受雇取得的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里头，发表文章取得的报酬属于因是任职受雇取得的所得，应并入当月工资薪金计税。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收入项下，如果适用这个政策，它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匹配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税法这一块啊，每一项收入的我们都会有依据相应的政策来给大家解读清楚。所以小明这种情况呢，他在12月份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就是25000元，他的基本薪资再加上一个他10000块钱的这个稿酬所得，然后减去他每个月的有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基本扣除，
1: 嗯，
0: 再减去一个三险一金的4000，然后再减出一个他有个每个月1000块钱的子女教育，还有1000块钱的房贷，也就是专项附加，总共他要减去2000块钱，所以他的纳税额呢减除以后就是24000。这个24000呢，它要适用这个5%-45%的这个7级的累进税率。
1: 嗯，
0: 我们一对比呢，它适用的是20%的税率，20%的税率后面呢还有个速算扣除数是1410块钱。那么它的应纳税额呢，就是说是24000乘一个20%，再减去这个速算扣除数，就是3390块钱。所以说相比较来说，就是它整个每个月你看它收入。

0: 器，然后如果文章的内容直接使用了公司保密技术资料呀，或者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它是一种职务作品，
1: 嗯，
0: 而它的收入就属于归于公司，不可能归属于个人，
1: 对，
0: 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就是说是在做这个以后，我们要有一些证据的边界，那么做完以后，我们要自身像样要保留一些投稿的合同，还有平台的支付记录，还有就是作品发表以后有些截图我们自己的留下来，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对，就是说你稿酬为什么要享受这个按这个优惠来报税，那么就是说你要应对这个税务在核查的时候你就有这些证据可以啊。
1: 对，所以说这是几个这个边界方面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那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有位朋友在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王律师，能不能把自己的工资拆成工资加稿酬，那这样的话就能少交税，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哎呀，所以说我认为那个主持人在说的时候，把我50万的这个工资，然后拆成工资30万，再加上稿酬，这个20万，可能就想用的这种形式。那么很明确啊，我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取的。
1: 对，
0: 一定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因为
1: 没有一些例子，也算是给这位朋友来做个这个比方，让他更加理解一下为啥是不可取哈。
0: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这样去，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高管50万年薪他是有合同的，
1: 对，
0: 所以说和公司有这个劳动合同项下，那很明显的薪资是应该所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稿酬所得呢很明确，你看我们上次就讲到了，你必须有4个自己的证据量，
1: 嗯，
0: 那一块是吧，然后你投稿还有平台给你的付款记录，所以你这个所得是来源于第三方的，第三方一个平台的，
1: 是的，
0: 不是说是你公司支付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你看一旦就是说是面对这个税务的稽查，你文章的内容与你公司的业务也无关，你有没有发表的记录，那么自救当日的回流也不是说是你从第三方回流的，而是与你公司这样回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像这个50万，你如果要是拆成这个工资30万，稿酬20万，你可能就面临着一个要查处以后就补税就到12.8万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还有滞纳金，一旦查出来以后，就是他有我们的税法，国家的税法处置是很严格，也很严重的。
1: 嗯，
0: 我们认为算出来，你看他的滞纳金是没有期限的，一直到你纳交纳之日才这个滞纳金才那个什么截止。我们的滞纳金又是10%，日5%就相当于是年18.35%。
1: 嗯，
0: 那么这个比率现在完全高于我们民间借贷 GRP 的4倍了。
1: 嗯，
0: 所以说很重的一个处罚，不但有这个，还有罚款。罚款呢，又是这个你虚假申报这一块的0.5倍到5倍的一个罚款。
1: 对，
0: 那还要看你在哪个区间内恶意程度。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你看我们为了一个，就是说为了一个分拆这个，然后你不可能是，也可能是节税了一些，
1: 嗯，
0: 但是相比于你看你的补税是12.8万，再加上一个滞纳金3.2万，再加上一个罚款6.4万。远远高出了你的那个，
1: 没错，
0: 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罚，这是。
1: 是的，所以说在这里是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哈，那么这种空子可不能够说钻就钻，随便钻哈，因为这是刚才王律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典查的典型的一个这个稽查的一个红线啊，那这种红线那自然就是不能够去踩的。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王律师了，就是大家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个税的起征点5000块钱，那想问一下王律师，其实那这个说法对吗？那是不是就是月收入低于5000块钱，他就一定是不用交税了呢？能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大家所经常会了解到听到的这组数字，就5000的这个数字，那刚才这个说法对不对？
0: 对，我们可能在平时呢自己都不注意，也不注意，
1: 嗯，
0: 然后就认为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每个月不都有一个那个5000块钱，
1: 嗯，
0: 5000块钱的一个减除额嘛，
1: 对，
0: 对，大家把这个5000块钱的减除额认为是它是一个起征点，哎，对，但是这在我们那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呢，它和这个是不相符的，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就很清楚，就是说它是我们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是6万块钱，所以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5000，它是一个6万块钱平均到12个月的，
1: 嗯，
0: 所以每个月就是5000，12个月的，
1: 嗯，
0: 所以每个月就是5000，我们认为这个5000块钱它是一个减除额，
1: 嗯。
0: 就是国家给你这一块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减除，我要基本的生活嘛，那么我生活的时候有个五千块 块钱，这是最基本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减除额，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是一个起征点。因为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我们个人所得税还有所得还有企业所得税上，一般不谈这个起征点。
1: 对，
0: 但是这个起征点呢，一般适用在我们的增值税上。
1: 嗯，
0: 我们的增值税法是有起征点的啊。
1: 对，
0: 这样啊，这是就是说我们所得税和增值税法上面对这个起征点的一些认识的一个误区。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个讲述，大家那么这个分开。
1: 那其实相当于就是5000元，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安全线啊。
0: 对，
1: 对，你不能越过这个安全线哈。所以刚才也和各位一起来理解了，就有关于5000元基础减除的这个定位哈。那并不是大家所在这个口中经常可能会提到它作为一个起征点儿，在这里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提示。好，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和各位先来休整一下，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0: 少买一些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0: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一度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

0: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3: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4: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5: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6: 看客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3: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是过，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单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7: 这里有权威发布，
8: 中央台向
7: 国务院日前，
9: 最高人民检，
8: 最高人民法院
9: 报告，
7: 这里有专家解读，
10: 影响下你购买的
11: 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12: 像我们前面的案例当中，
7: 法律热线，欢迎您。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就是有关于在智控的税务时代当中，怎么样来做好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合理的这个规划呢？那么刚刚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咱们个人所得税当中所常见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刚才我们也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经税四期的全面上线，因为有一个叫做 CRS 这个东西啊，它是叫做全球联网查收入啊，所以说个税呢已经从这个小事儿啊变成了每位纳税人必须要重视的一个这个大事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在智控时代，那么 CRS 如何来重塑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合规的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但很有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叫做 CRS。 那最近呢可能很多人也都在说啊，说有境外资产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小心了。那么到底这个 CRS 到底是什么，对咱们普通人有影响吗？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我们的王林律师先给大家来划清一下这

0: 概念和定义到底是什么吧。
1: 好的， CRS 呢，实质这几年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高净值人群啊，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可以在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的天堂，现在这一块也不是避税天堂了，这都源于我们的 CRS。 那么又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首先要得知晓一下 CRS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吧。CRS 申报的一种准则，这个公共申报准则呢，它是有这个 OECD 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是一个国际的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组织呢，它是最初是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的一种国际经济组织，它是1961年呢9月30号成立的，它当时的总部呢设在这个巴黎。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说是推动这个全球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制定这样的自动交换的一个标准。中国呢是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首次然后进行了一个交换，到2025年的时候呢，已经与这个11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这样的交换机制，它包括了这个瑞士、新加坡、开曼群岛等等这些传统的一些避税天堂。一般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CRS 它这个运作的一个机制。那么它一般运作的机制呢，就是说首先它要三步锁定境外资产。怎么来锁定的呢？第一步，它首先一个信息的采集，就是这样的一些境外的一些金融机构，好比这些银行、券商、信托，来识别中国税收居民的一些账户，然后这个账户作为信息采集的第一步，完了以后他就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判定。他的判定标准就是说从你中国的身份证还有护照还有这个境内的住址

0: 放送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等，向这个所在国家的这个税务机关啊，要报送他的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就是他们通过这个初步的信息采集以后，然后锁定了这个你是哪一国家的这个居民。像这个如果是我国的中国的居民呢，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身份证呀、护照呀，还有你的啊这些所有的这样可以联系的这样方式，能够链接到你是中国居民的。那么所有这些的账户信息都会向我们国家的税务机关来报送的，一个是你的账户余额，还有就是说利息账户里面的，还有你这个账户里面的股息的收入。这种情况呢，第四步呢，它就是一种自动交换，它是各国的税务机关呢，它通过那个加密的一些系统互传数据，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其他机构都接触不到，第一个接触到这些数据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个税务机关，是直接接受，而且是加密接收。
1: 那当然说了这么多哈，那特别想问一下，怎么的王律师，那到底哪些人可能最容易被这个 CRS 盯上？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我们刚刚前面呢已经谈到了第一类的人呢，就是我们的高净值人群。高净值人群，我们也有人在问说，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高净值人群呢？就是我们现在最普遍的一个界定，就是他在瑞士银行呢存款。

0: 查的时候呢，你看他的境外的利息收入没有申报，然后最后造成了他同时要补税，再加上罚款，还加上了一个这个滞纳金，总共额度就达到了380万。
1: 嗯，
0: 所以这对于一个高净值人群来说，这个380万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额。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呢，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个跨境工作者。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这些员工可能都在几个国家跑跨境，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输出，还有这个建筑行业以后在国际各个国家地区然后进行一些建筑施工，那么所有我们中国的人员，这就是一些跨境的工作的人员啊。尤其是你看像我们有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在深圳呢就稽查的案例中，他就有一个这个深圳的这个程序员，因为他在有在这个新加坡工作的时候，他有一笔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薪资回来呢，他就没有申报，所以说经过这个 CRS 比对以后呢，他被追缴了。CRS 把他这个数据给传输到了这个深圳的所有的这个通过 CRS 传输的数据，先是直接传输到我们中国的税务总局，然后税务总局在各个在对接我们各个地区，然后再和各个地区的一个税务组织再对接下去，是这样一种对接啊。
1: 那是第二种啊。
0: 哎，对对对，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好多已经我们的有些家庭，然后做了一个移民家庭呢，因为他有一个子女的留学，还有父母呢从境外汇款购这个海外的一些房产，所以说这样的资产呢，一旦被查处，那么也是我们现在税务上一个稽查的一个重点。你就像有一个北京的这个家庭呢，他在加拿大有房产每年的收入呀，他都当时都可以盈利，但是经过这个 CRS 比对，然后传出数据以后呢，他在2025年的时候补税就达到了120万。这样一种情况啊。
1: 那刚才呢，我们的王律师也提到了这个三类的，算是比较高风险的一个群体哈，是最容易来被这个 CRS 来盯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同样也有一个问题，也要来咨询一下王律师，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就觉得我移民了，我拿了国外的这个绿卡，就不是中国的这个纳税人了，就不用在这个国内去来这个报税了。那么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这个想法，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那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否是中国税收的居民呢？
0: 这种想法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打消这种念头。这是一个，因为首先呢，我们国家这个个人所得税法呀，它的第一条就规定需就全球所得纳税，所以这就已经很清楚了。还有我们的税收征管法的第32条，它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未申报境外的所得，那么按偷税处理。所以说这种情况处理下来，你就是要补税，然后加上滞纳金，还要加0.5到5倍的一个罚款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通过这个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 CRS 呢，它就可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税务机关提供一个境外所得的证据链，就说你在境外所有的所得呢，它都会通过这种 CRS 的数据传送以后，彻底打破了我们信息以前是区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各国都是封闭的一个信息。那么通过 CRS， 它就把这个信息孤岛给打破了，可以整个链接起来。那么现在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我们就看一下，这杭州有一个张女士，她呢是中国籍的，2023年移民到了这个加拿大，但是她仍然保留的是杭州国籍，杭州的户籍。在2004年的时候呢，她在境内，就是说杭州呢有一套房子出租以后，她当年的租金呢收了15万，这个国内的这个15万呢，她确实已经申报了，但是她在这个境外呢，在温哥华的公寓，他还有套公寓在出租，当年度呢，他收到了这个加币，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加币呢，8万块钱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是个40万。40万他认为是国外的，所以他就没有进行申报。经过数据的比对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加拿大的税务局呢，就在2025年的时候，他就向这个中国的这个交换了，向我们中国的这个税务机关呢交换了张女士的这个账户信息，所以还有她的这个资金流水都显示得很清楚。那么把这个信息传到杭州这个税务局呢，他经过一比对，就发现了，就是他只是境内申报了有一个收入15万，他境外实际收入的55万呢都没有申报。所以这样呢，加上这个处理结果以后，我们看啊，这个杭州税局他给这个张女士呢怎么样的一个

0: 果，当时呢他就补交了一个税款，是40万减去了这个8万块钱的费用，然后乘了一个20%，等于这个64000元。
1: 嗯，
0: 然后他的滞纳金呢，就是说这64乘一个0.05%，然后再乘个400天，就是12800。所以罚款呢按偷数处以1倍的罚款，这样也是个64000。那么合下来呢，他的总的成本就是14800块钱。
1: 嗯，
0: 所以他完全超过了他在这个他的租金在境外这个收入的30%。
1: 对
0: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处罚力度了啊。
1: 没错，所以在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律师啊来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

0: 坑，以及年终奖坑，再到这个 CRS 的跨境的风险，再包括像刚才所聊到的这四类人群的一个专属的规划方案，可以说每一句都是干货，每一招啊也都能够来直接来用。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听众朋友们，那么个税的规划合法合规，这是一个底线，那么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要基于真实的这个业务，千万不能够去来抱有任何的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想着是逃税避税，那不然呢只能是得不偿失，那么补税罚款也会来影响到个人的一些这个信用哈。那么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哈，因为即将就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最后呢也是特别要感谢我们的王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当然接下来呢也请王律师给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吧，那方便咱们的听众朋友有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也能够和你进一步的来做一个交流好吗？
1: 好的，那个听众朋友们，那就你们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是1383921736。如果大家就是还有税务方面其他的问题呢，可以直接连线我们，我认为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法律热线栏目然后沟通，也会联系到我。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送大家一句话，然后我认为呢，就是说税收是有温度的，然后我们的规划要有尺度，我愿每一位听众呢，还有我们的每一位纳税，在我们能在法治阳光下安心创造价值，从容的享受生活。
0: 好，也感谢王林律师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分享，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当然也要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准时的收听。那么今天的法律热线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全部的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收听，那么更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
0: 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比你优秀或者是幸运的人，不酸不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继续送上刘德华《每次醒来》。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

一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的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分享这首维新的情话，来自于唐古。

0: 就是老乡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返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我是潇潇。分享悲伤的秋千来自于金海心。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

0: 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0: 指示精神，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请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

0: 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辖，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1.0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 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2: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安置，114户，6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6: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7: 我们将紧盯野口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8: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9: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0: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9: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
8: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两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虎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2: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8: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0: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8: 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济、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大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

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

0: 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出精简经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106集。山西总督衙门，山西总督玉贤和李莲英二人，眉不展。李莲英说：
3: 玉大人，太后的意思是我们只在你这儿歇歇脚，立马就要赶往陕西。陕西山西好歹隔了一条河，到了那儿太后和皇上恐怕才能安全一点。刚才太后还夸你呢，说这一路上除了一个岑春轩，大人是第二个主动出城接驾的地方官。这会儿你怎么会为了30万两银子这般束手无策呀？
2: 玉贤为难地说：
3: 李大总管有所不知啊，今日山西境内盛传洋人要打过来，太原府及晋中各地的商人和老百姓能走的就都走了，不走的多半是一些穷酸或者硬骨头。太后从山西到陕西要走1个月，一天没有10000两银子都过不下去啊。我这都明白，30万两银子在过去那这是也不算什么，可在今天这就不容易了。
2: 李莲英没好气地说：
3: 玉大人，这话你只能对奴才我说，可是我怎么向太后老佛爷回呢？我要是照实了回，太后老佛爷一准会说，玉大人是不是也觉得大清国亡了，我们娘俩没用了呀？银子莫不是想让我们就这样困在山西，让洋人赶来杀我们吗？或者玉大人想让我们吃没吃的，喝没喝的，饿死在去陕西的路上？
2: 玉贤到了这时也不害怕了。
3: 哎呀，不管这些话是太后说的还是李大总管自个儿说的，玉贤一定尽力筹措这些银子啊！哎，你就瞧好吧啊！哎，来人！
2: 一队兵将拥进来，
3: 快到太原商街上，将所有商号，特别是票号里没有走的掌柜和伙计，都给我抓回来熬鹰，向他们借银子。什么时候他们答应了，再放他们出去，不然就一直饿着他们。
2: 玉贤发令，众兵将答应着，一拥而去。只半天功夫，太原府商街各商号票号留下看房子的掌柜伙计都被抓了来。玉贤派人明确告诉他们，不答应借银子，谁也别想出去。这些掌柜伙计们私底下嘀咕：
3: 大清国都亡了，太后老佛爷还找我们借银子，他还得起吗？那还不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呀。借银子借银子，朝廷多年来从我们这儿勒索了多少银子呀，还不是让洋人打进来了，勒索了多少银子呀，还不是让洋人打进来了。
2: 玉贤亲自走进来坐下，要众人一个个表态。一些胆大的伙计就大声叫起苦来：
3: 大帅啊，皇太后和皇上把北京城都丢了，现在借了银子他们还吗？
2: 有的喊：
4: 就是亡不了，我们东家也不会借银子，当年左大帅平定西北，从乔家大德通借走那么多银子都没还，我们还敢借吗？再说我们都是看房子的伙计，就是想借也不当家呀。
2: 玉贤气得浑身发抖，大叫道：
3: 你们不借银子也行，
4: 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0: 说好了，诸位，我这里可不管饭。
1: 在被抓起来的票号伙计中，也有一名大德通太原分号跑街的伙计，名叫贾继英。这贾继英进了总督衙门，只是睡觉，这时被御衔的兵用脚踢醒了过来。
0: 干什么呀？
1: 他睡眼惺忪地喊。
0: 干什么？说，接不接银子？
1: 一个兵将问道。
0: 那他们接不接啊？他们也没说不接。
1: 兵将的舌头有点打不过弯来了。贾继英看了一眼，又要睡去。玉贤看得心烦。
0: 你们这些人到底借不借？不借，我可要用刑了。外面准备刑具。
1: 说着就让人把几个掌柜模样的人拉了出来，打得嗷嗷直叫。贾继英像是没听见，照样闭眼睡去。玉贤大怒，
0: 把这一个也拉出去打。
1: 贾继英猛地睁开眼跳起来。
0: 别打我呀，我也没说不借呀。
1: 几个兵马上揪住他，叫道，
0: 大帅，有人愿意借银子了。
1: 玉贤走过来盯着贾继英。
0: 你是哪家的伙计啊？
2: 大德通的。
0: 大德通？你们的东家是不是叫乔志庸？
2: 对呀、啊、
0: 你真的能做得了主，借给太后银子？
2: 我做不了主，我说什么呀？我说话自然算数。
0: 那好，来人，带着他去乔家的铺子里借银子。
2: 大帅，现在去我们的铺子里是借不到银子的，银子早就回到祁县了，他们得跟着我回祁县借银子去。
0: 那我们就跟他去祁县借银子，看好了，别让他跑了。
1: 众兵将得令，揪着贾继英出了总督府。潘维言得知贾继英给东家闯了大祸，已经是第二。

0: 听。潘文言一听就急了，
1: 你这个贾吉英怎么这么大胆子，答应借给太后银子？
0: 贾吉英却嘻嘻的笑，
1: 大掌柜，不是让他们吓的吗？要不这会儿我还在那儿挨打呢，我也没打算真借给他们银子呀。哎，要不这样，您这会儿就带我出去，对那会儿兵将说，贾吉英是一个跑街的伙计，越权答应借给别人银子，违反了店规，现在从店里除名了。大掌柜，你想啊，我都不是大德通的人了，他们还找谁借银子去啊？
0: 潘维言没他那么乐观，想了想说，
1: 不行，我得去见东家，问问他事情该怎么办。
0: 潘维言出门上马，一溜烟的到了乔家堡。进了乔家大门，只见智庸身穿二品官服，迎着大门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面前是一杆架好的火枪，手里拿着那只单筒望远镜。常栓和应霞一老一少，一左一右，如同哼哈二将站在他身旁。潘维言吓了一跳，
1: 哎呀，东家，您这是唱的哪出戏呀？
0: 智庸说，
1: 哼，潘大掌柜，

0: 的家。
1: 潘威严把他拉回书房，将事情说了一遍，只因豁然站起，半晌又坐下，神情悲戚。
2: 怎么，太后和皇上真到了这步田地？要是没人借给他银子，就到不了西安府。
1: 潘维言说：“
2: 可不是嘛，大清国都灭了，他就不是太后了，皇上也不是皇上了，他们只是两个从京城里逃出来的难民。东家，我听说从北京城到山西，一路上除了一个岑春轩，一个山西总督玉贤，没有第三个官员认他，大家躲都来不及呢。”
1: 只用久久地站着，忽然潘维言看到两行老泪从他脸上流了下来。
2: 东家，你……
1: 只用回过头来慢慢开口：“
2: 掌柜，这笔银子我们借给他。”
1: 潘维言一惊：“
2: 东家，30万两银子真的借给他？借给他？”
1: 只用斩钉截铁地说：“
2: 为什么呀？”
1: 潘威严叫道：“
2: 这笔银子借出去很可能再也收不回来了。哎呀，再说了，东家这一生，这个懿贵妃和今天的太后给东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死都死了几回了，就冲这个也不能借给他。”
1: 只用声调苍凉：“
2: 不，我说借给他就借给他。以前他那样对待我，对待天下的商人，因为他是懿贵妃，是太后。现在他不是了，皇上也不是皇上，他们成了两个亡国的中国人，两个从京城逃到我们山西的难民。既然他们是难民，我为什么就不能借给他些银子，让他们逃到陕西去？我今天把银子借给他们，是借给我们太后一辈子不厚道，我不能像他那样做，让外人说我们山西人，说我们山西商人不厚道。”
1: 乔家30万两银子交到慈禧太后手中，他不免有所感动。真没想到，到了山西，竟然是这个我以为已经死了的乔致庸帮了我。既然如此，我和皇上路过祁县时，就住在他们家好了，以示恩荣。于是两日过后，智庸、潘维言一大早就带人等在祁县大德通总号门外了。眼见着太阳一点点落山，常栓不禁嘀咕道：“
2: 太后和皇上今天还来不来了？都等到这会儿了。”
1: 智庸突然起了逆反心理，转身欲走，潘维言一把拉住他：“
2: 东家，你上哪儿去啊？”
1: 智庸低声说：“
2: 我累了，想回家。”
1: 潘维言说：“
2: 您怎么能回去呢？就是因为东家借了银子给太后，

0: 正向大德通走来。智庸眯细眼睛望着，突然又要转身走，被潘大掌柜一把拉住，笑着悄声说：
1: 东家，哪儿去啊？
0: 智庸只得站住，神情却越发冷淡。太后和皇上的仪仗走了过来，智庸目光中越来越多地现出厌恶，但见李莲英骑马前倒，太后32人抬大轿越来越近，就听李莲英下马喊了一声：
2: 太后銮驾到。
0: 智庸身边和身后的人纷纷匍匐在地，不敢仰视。潘大掌柜拉了智庸一把，智庸似乎才清醒过来，在众人前缓缓跪下。太后和皇上的大轿落了地，李莲英打开，慈禧缓缓下轿，趴在地上的智庸忍不住悄悄抬头，定睛看去，不觉大惊。这慈禧布衣金钗，竟像一个乡下老妪。他不相信地看看跪在身边的潘维言，潘维言也不敢相信地回头看看他。智庸再一回头，感觉变了。这个如同寻常村妪的老妇，此时也扫了他一眼，那不是一双深含君临天下的威仪的眼睛，而是一双经历了太多的惊吓恐怖的眼睛，一双因孤独无助而显得极为悲凉和凝重的眼睛。玉贤赶紧在一旁说：
1: 哎，乔东家，这就是太后老佛爷，还不恭请圣安？
0: 智庸愣了一下，只得大声说：
3: 圣明乔智庸，恭迎皇太后和皇上圣驾，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慈禧哼了一声，并没有马上走，像是要看清这个被他念叨了又救了他的人一样。
4: 哎，老佛爷里边请。
0: 李莲英说着扶他走进大德通。消瘦的光绪皇上跟着走过来，看到智庸特意停下脚步说：
4: 乔东家平身。
0: 智庸神情恍惚地站起，望着光绪一行人走进大德通的门去。长栓抹抹头上的汗说：
1: 东家，潘大掌柜，他真是太后啊，看着像个山里捡柴火的老婆子呀。
0: 潘维言瞪了他一眼，悄声道：
1: 少胡说，别看他现在倒了下，让他听见了还能割你的舌头。
0: 长栓伸了伸舌头，赶紧退后。天暗下来了，大德通内张灯结彩，仆人们川流不息地将各色名贵菜肴送进慈禧室内。慈禧吃得津津有味，对李莲英说：
5: 小李子，自打离了北京城，我可就没吃过这么多有味儿的东西，难为乔治庸一片孝心。
0: 李莲英在一旁嘻嘻笑：
4: 老佛爷，这是奴才今儿听您第三遭夸奖乔东家啦。
0: 智庸在大掌柜室里坐着，一直默不作声。忽然潘维言高高兴兴地走进来：
1: 哎呀，东家，太后喜欢得不得了啊，说出了京城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0: 智庸突然变了心情，站起来走进厨房，对还在忙碌的厨子说：
3: 哎，都给我停下停下。
0: 众厨子一惊，回头看他。智庸说：
3: 没上的菜不上了，够了。
0: 潘维言跟进来，吃惊地看着他。智庸缓了缓声调，对厨子头说：
3: 哎，对了，太后从来没有到过山西，不知道山西人每天吃的是什么，你们给他做点

0: 山西人每天吃的东西，让他尝尝。
1: 厨子头为难地说：“
0: 哎，东家，今年山西大旱，山西人每天吃的东西，那还不是野菜吗？最好的也就是粗粮细作，那什么茶果段，高粱面皮儿。”
1: 志庸说：“
0: 哎，好，好，太后就想吃这一口，你们做。”

0: 厨子头于是点点头，对旁边三个小厨子吩咐：
1: 哎，赶快去找野菜，找高粱面。
0: 小厨子们笑起来：
1: 这还用找啊，院子后头野地里有的是。
0: 李莲英端着新做的野菜团子走进慈禧的房间，想了想说：
1: 太好，这是乔东家专门让厨子做的山西风味小吃，他亲自捧到门外交给奴才，说一定要请太后老佛爷尝尝。
2: 难为他一片孝心，端上来。
0: 你都让人尝过了吗？李莲英点头，接着将野菜团子放在慈禧面前，慈禧吃了起来。李莲英在一旁陪笑道：
1: 老佛爷，不好吃吧？
0: 慈禧摇头：
2: 好吃。当了这么多年太后，以为天下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趟落难山西，我是因祸得福了，两个给皇上尝尝，他恐怕从来没吃过呢。
0: 李莲英猜不透他的心思，一时间不敢再说什么。慈禧艰难地咽着，缓缓道：
2: 待会儿我吃完了，你去见见乔致庸，问他想让我赏他点什么。我们到了人家家里，总不能一点东西也不赏，说来也是老熟人了。
0: 李莲英赶紧应了一声，出门去找潘维言。
3: 什么？太后要乔东家讨赏？哎呀，太好了！
0: 潘维言高兴地叫起来：
3: 李大总管，我们东家在大掌柜室啊，来这边请。
0: 大德通大掌柜室里，致庸刚刚坐下来，潘维言就陪李莲英走了进来。李莲英扯开嗓门道：
1: 乔致庸接懿旨。
0: 致庸不得已跪倒在地：
4: 上民乔致庸接旨。
1: 太后有旨，乔致庸接驾有功，可以向太后请赏。
0: 没想到致庸听了这话，当场变色道：
4: 乔致庸有太后令商民花250万两银子从朝廷买来的二品官服，乔致庸不想再有太后任何封赏。
0: 刚要说话，见致庸捂着头哎呀哎呀叫起来，潘维言心中明白，赶紧上前扶住致庸，回头对李莲英解释道：
3: 李大总管不要见罪，我们东家风瘫之症又犯了。快来人扶东家下去歇息。
0: 常栓和贾继英赶紧跑进来将致庸扶出去。李莲英看着致庸走出，哼了一声：
1: 这个乔东家真没福气，太后让他讨赏，他居然病了。罢了，罢了。
5: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6: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5: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7: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8: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抓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项目。

0: 赋能乡村振兴。
1: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
0: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客场遗憾失利。
1: 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办。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0: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惠民生、促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农田水利、设施农业、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精准谋划实施一批群众急需、产业必须的惠民项目，通过以工代赈、村集体自主运营等模式，实现强基础、稳就业、壮产业、

0: 新建灌溉引水渠5公里，设计流量每秒0.5立方米，目前整体进度已达70%，预计7月底完工。益州区天山乡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刘波：
1: 压实各方工作责任，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第二个就是充分吸纳本村的脱贫就业人员参与务工，给他们全额发放劳务报酬。
0: 由于在原址上新建，施工主要采用小型挖掘机对原有水渠进行拓面修整，主体采用浆砌石渠工艺，提升水渠稳固性与防渗能力。与此同时，施工方充分结合当地杏树园灌溉用水实际需求，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采取错峰施工、分段推进的方式，既保障农业生产用水不受影响，又保障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刘波：
1: 项目建成以后，首先就是在我们的集体杏树园用水这块达到节水降费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完善了我们天山乡口子村的农田灌溉设施。
0: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天在益州区南湖乡托布塔村日光温室大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作为南湖乡重点产业惠民工程，该项目规划建设日光温室大棚16座，每座面积达1400管网、道路硬化等附属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南湖乡设施农业发展的新标杆。益州区南湖乡副乡长肖虎：
2: 后期也是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呢也是对咱们南湖的哈密瓜苗进行一个前期的培育，缩短它的培育周期，从而加大南湖乡哈密瓜它的市场竞争力。
0: 工程完工后，所有大棚将交由托布塔村集体统一管理运营，村集体通过对外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预计每年租金收入不低于48万元。肖虎：
2: 每天不定时的来到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和安全巡查，确保咱们施工的进度和质量还有安全。项目竣工的时间节点在9月30号。
0: 截至目前，全市谋划推进7个以工代赈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超2700万元，布局实施19项农村道路修建改造工程，现已完成投资8.4亿元，落地开展14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各类惠民利民、着眼长远发展的乡村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落地落成，进一步蓄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3: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手握焊枪20余载，从懵懂学徒成长为技术岩浆，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请听新疆台记者刘杰、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新闻报道。张文成，焊花里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近日，记者走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嘉清车间，张文成正带领徒弟们进行消防蒸汽管道安装焊接工作。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
4: 干我们这行差一点都不行，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我从2003年开始学这个行业开始，就是想着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给岗位丢脸。
3: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为公司的节能减碳目标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林涛海：
5: 他身上的工匠精神与我们公司追求卓越、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他技术创新不仅保证了我们生产稳定，更直接地推动我们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领先地位。
3: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行被张文成刻在工具箱上的字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张文成不仅熟练掌握6人组，先后攻克了10余个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从2011年哈密职业技能大赛焊工2等奖，到2024年新兴工匠杯技能比武1等奖，再到2025年获评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一摞摞沉甸甸的奖状背后是他20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工艺技术主管张宝宝：
6: 恒哥技术好，那是出了名的，在平时不管是多累或者多来的活，在他手里都能 迎刃而解，更难得的是他总是把最好的技术倾囊销售，无私奉献。

0: 也很耐心的给我讲解技术要点，有时候家里面有时候他还主动帮我顶吧。
1: 二十余载扎根边疆，一把汉枪铸就匠心。张文成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汉花照亮了他的奋斗之路，也为更多边疆建设者点亮了榜样的坐标。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肺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江报道，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战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哈密队客场挑战克州队，经过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哈密队1-2惜败对手。比赛开场仅2分钟，主场作战的克州队迅速进入状态，球员在中场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克州队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热情。哈密队攻防有序，稳步推进。在第32分钟，哈密队在前场获得关键任意球机会，足球越过人墙直入网窝，比分1-1，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气氛持续高涨，克州队最终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哈密球迷买买提司马懿：
3: 今天专门为哈密队来加油，今天场上小伙伴表现非常棒，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下一场继续加油。
1: 克州队球员如泽阿吉艾尔肯：
4: 第一次跟哈密队踢比赛，他们团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哈密队也是。
1: 努尔买买提：
5: 我们肯定会去调整我们场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回去以后还会再去打磨总结经验。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哈密球队常规赛将完成3个主场、3个客场的较量，5月30号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16号上午，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1楼大厅举行。54家企业提供了保洁、数据统计员等多个事宜岗位。当天共有残疾人及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属300余人次参与，达成用工意向102人。5家优秀企业代表与5名残疾员工现场签订了劳动合同。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部长佘朝英：
6: 我们是一家福利企业，我们一共招用的是有36名残疾员工，今后我们也会为更多的残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2: 本次招聘会由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共同举办，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助力残疾人实现就业。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劳动服务就业中心主任王刚：
7: 切送到残疾朋友身边，把暖心帮扶落到实处，助力每一位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朋友实现他们自身的就业梦想，彰显其人生价值。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在市文化馆剧场启动。启动仪式上，同步开启了群星璀璨群众文艺团队星级评定征集评选活动，并发布了系列演出、培训、赛事及非遗集市等文化菜单，为各族群众送上丰富的

0: 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哈密市文化馆为11支优秀管办艺术团队授牌。活动在大鼓合奏赛马中震撼开场。星级评定展演环节涵盖声乐、器乐、曲艺、舞蹈等四大类别，大合唱《爱永在》，舞蹈《月映汉唐》，道喇云舒花样满长安等节目轮番登台，充分展现了哈密群众文艺的多元魅力与高水平创作。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群星璀璨星级评定采取线上评选加线下展演的双环节评审机制，从节目编排、舞台呈现、艺术感染力等核心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四星级团队两个、三星级团队三个、二星级团队四个以及一星级团队五个。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哈密市博物馆举办梦回哈密千年之旅文物换装主题走秀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活动现场，模特们身着融合千年纹饰的华服依次登场。哈密市沙枣花艺术团带来的模特秀表演尤其独特，服饰秀左手指月，愿你找到那片海，融入哈密多地民族风情元素，展现地域文化的多元魅力。服饰秀为舞一周，以哈密馆藏清代服饰为原型，重新复原制作的一批丝路泥厂，以歌舞形式重现文物背后的匠心与文化内涵。活动通过文物加时尚加演绎的创新模式，让沉睡的馆藏文物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既彰显了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为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增添了独特的艺术色彩。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请问请你小升初有什么？
3: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4: 你好。
5: 喂，
4: 你好。
6: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2345，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你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健身公园内湖被圈设吸水乐园收费引关注，12345我们来帮你。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享高考加分，最高加20分。回音壁事关你家的装修、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12345权威回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李旭光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近日呀，有市民反映呢，说哈密市健身公园深处的内湖区域被人用绳索圈占，设立吸水乐园并向儿童收取费用，不少市民质疑该行为的合理性。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呢也是前往现场进行走访，并且呢采访了乐园经营者及区域管理单位，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健身公园内湖部分区域呢是被绳索围起，那么在这个入口处啊也是悬挂着小海螺吸水乐

园的这个标识牌与公园开放式的公共区域形成了明显的分隔，原本是公共休闲空间，如今呢被圈占收费，市民难以接受，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呢，该区域啊是由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包给商户万先生进行运营管理。万先生呢告诉我们记者，园内呢水生生物均为后期人工投放，包括乌龟了、泥鳅了，包括这个锦鲤苗，还有金鱼、螃蟹呢，并非这个湖区原有的自然生物。那么面对市民的质疑，万先生做出回应说，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捞鱼摸虾，且呢我们仅对下水体验的儿童按照每个人19.9元标准收费进行啊，那么成人入园参观呢是全程免费。随后呢，记者就此事采访到了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玉慧啊。据介绍呢，建设公园中心湖区域此前为开放式管理，因地处公园深处，湖区长期淤泥堆积，异味明显，一直是公园环境管护的死角。那为了改善区域环境，提升管护效率，公司呢引入运营方对该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打理。那运营方入驻之后呢，第一时间进行了清理啊，清理了这个湖内的淤泥。

处的环境面貌。那么张玉慧呢也是说啊，现在收费的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可以为前来游玩的儿童提供水浮、捞网、小水桶等器具。那同时呢，在区域内投放小乌龟、小金鱼、虾、螃蟹等水生生物，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休闲游乐的体验。张玉慧也表示啊，该区域实行公益免费与有偿服务分区管理的模式。那么公园公益休闲区域完整保留啊，并且呢设有明确的指示牌。那么市民呢是可以免费进入休闲观景，公共休闲权益不受影响。当然了，这个圈占区域属于有偿服务范围，那么收费标准呢是已经明码公示了。那营收呢主要是用于水生生物投放、游乐设施采购，包括湖区日常管护，那么工作人员值守等开支。后续呢，公司将会继续加强对该戏水乐园的监管，督促运营方规范经营行为，公开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做到透明化经营，同时呢常态化做好湖区环境的管。

内湖啊被圈设了嬉戏乐园啊，收费呢是引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关注。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以向高考加分，最高呢是可以加20分。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范（以下简称招生）规定呢是已经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正式发布了。那招生规定中，对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体检、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还有分省分专业计划、录取批次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招生管理、招生经费、违规处理等做出了全面的规范。那么2026年新疆高考加分政策明确，符合相关情形的考生呢，在高考文化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相应分数投档，高校审核决定是否录取。那么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幅度最大一项，且加分不超过20分。那具体加分项目如下：烈士子女呢是增加20分投档，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增加20分投档。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包括台湾省及含台湾省户籍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南疆四地州考生、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兹自治州包括阿克苏地区报考这个普通类计划且符合南疆单列计划条件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少数民族考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还有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普通类及单列类计划，增加15分投档。回族考生报考普通类计划增。那么这是大家所关心到的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的公布啊。刚刚已经介绍到了，有五类考生呢是可以享受这个高考加分的。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也可以去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进行仔细查询。

遇到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是具体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话之外呢，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府办 APP、丝路密语 APP、石榴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有几个热，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有几个热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法定装修时间啊，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居民呢觉得就是邻居家总是在不分时候，任何时间段啊也不挑时间进行这个装修，感觉到非常的吵。那么一周区公安局呢是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法定装修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30至13:30，下午是15:30至19:30。当然这个是属于冬季的作息时间啊。那么工作日上午呢是9:30至13:30，下午是16:00至20:00。这个呢是夏季的作息时间。那么法定休息日还有节假日全天啊是禁止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等扰民作业。那么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装修的时间啊，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除了在休息的时间是不能够装修的。还有呢，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都包含哪些内容呢？一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啊，改造内容计划为楼本体，改造内容计划为楼本体改造，比如说包含了这个屋面防水、

化啊，还有这个绿化改造提升，还有停车位的划分，包括小区内非建整治等啊，这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包含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网约车经营许可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交通也在不断的啊提升，当然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大家呢也都是啊对这个网约车啊也是比较感兴趣。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答复，根据哈密市网约车管理实施的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需要取得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呢，是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不需要重复的进行考试。那么目前呢，哈密市呢是已经向滴滴出行，包括鞍马出行，还有喜行三家哈密分公司颁发了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那么相关的车辆正在办理网约车营运及落户的手续。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近日啊装修呀，包括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的相关内容，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去拨打12345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

0: 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和吕晨亮律师。那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白律师啊，这个有市民朋友问呢，说14岁的孩子啊，用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儿，这种情况家长能要求商家退货吗？
1: 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确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0: 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确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等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商家在不论是您是销售方还是这个购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这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的这个游戏本啊，家长一定是能够要求商家退货的。那么还有呢，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的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0: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用 AI 换脸生成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1: 网购的手机，哎呀，在这个快递的途中给丢失了，这种情况究竟由谁来赔呢？
0: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1: 还有市民问啊，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啊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是要平分吗？
0: 不一定，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辜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第1063条下列财产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婚前房产加名视为赠与，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1: 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好，也感谢白律师的相关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抓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项目赋能乡村振兴。
2: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
1: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队客场遗憾失利。
2: 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举办。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惠民生、促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农田水利、设施农业、

0: 从而加大南红乡哈密瓜它的市场竞争力。
1: 工程完工后，所有大棚将交由托布塔村集体统一管理运营，村集体通过对外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预计每年租金收入不低于48万元。肖虎
0: 每天不定时的来到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和安全巡查，确保咱们施工的进度和质量还有安全。项目竣工的时间节点在9月30号。
1: 截至目前，全市谋划推进7个以工代赈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超2700万元，布局实施19项农村道路修建改造工程，现已完成投资8.4亿元。落地开展14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超1.1亿元。各类惠民利民、着眼长远发展的乡村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落地落成，进一步蓄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2: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手握焊枪20余载，从懵懂学徒成长为技术标杆，扎根西北边疆，用坚守与匠心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心脏。请听新疆台记者刘杰、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新闻报道。张文成，焊花里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近日，记者走进新疆车间，张文成正带领徒弟们进行消防蒸汽管道安装焊接工作。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工程师张文成：
3: 干我们这行，差一点都不行。焊缝就是设备和管道的生命线，你糊弄它，它早晚要出问题。我从2003年开始学这个行业开始，就是想着既然干了焊工，就要把技术练到顶，不能给岗位丢脸。
2: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张文成从普通焊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为公司的节能减碳目标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林涛海：
4: 他身上的工匠精神与我们公司追求卓越、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他技术创新不仅保证了我们生产稳定，更直接地推动我们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领先地位。
2: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行被张文成刻在工具箱上的字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张文成不仅熟练掌握6类焊接及切割技术，更带领班组先后攻克了10余个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从2011年哈密职业技能大赛焊工2等奖到2024年新兴工匠杯技能比武1等奖，

0: 哈密市三件，和田地区两件，塔城地区一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吐鲁番市一件，阿克苏地区一件，喀什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肺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含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江报道，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战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哈密队客场挑战克州队，经过90分钟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哈密队1-2惜败对手。比赛开场仅两分钟，主场作战的克州队迅速进入状态，球员在中场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克州队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热情。哈密队攻防有序，稳步推进，在第32分获得关键任意球机会，足球越过人墙直入网窝，比分1-1，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气氛持续高涨，克州队最终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哈密球迷买买提司马懿：
2: 今天专门为哈密队来加油，今天场上小伙们表现非常棒，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下一场继续加油。
1: 克州队球员如泽阿吉艾尔肯：
3: 第一次跟哈密队踢比赛，他们团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哈密队也是很强的队伍。
1: 哈密队主教练卡德尔努尔买买提：
4: 我们肯定会去调整我们场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回去以后还会再去打磨总结经验。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哈密球队常规赛将完成三个主场三个客场的较量，5月30号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
0: 市人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16号上午，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2026年哈密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一楼大厅举行，54家企业提供了保洁、数据统计员等多个事宜岗位，当天共有残疾人及重度困难残疾人

做工。就像您喜欢自称乡上农人一样，我也尊敬地叫您一声乡上农人。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穿越200年的时光，寻找您童年的印记，体验您在年少时痛失父母的无助。那时的您经历苦难，还替父母背负着巨额债务。即便这样，您仍然在祖父教您读书识字的梧桐书屋里刻苦学习。别的孩子在贪玩时，您乡试考第一；别人在做官时，您蛰伏于柳庄。您是一个会打仗的文化人，会种田的诗人，会栽树的文人。如果没有您收复新疆，我们新疆人回家还需要护照，在自己的土地上入境过关。在哈密，后人为了纪念您，用您的名字为柳树、菜园子、鱼、公路等命名。今天，我无需护照就能回到新疆的家，我用最原始的行走方式

0: 在柳庄，您正在写《催杨子青画眉》。
1: 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田花满枝。与我岁寒赖游此，看君莫戏能复齐。遍心辽馆住穷宿，定于院落争言姿。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栖之。
0: 柳庄院门两侧是您写的参差杨柳丰富浓妆的门帘，门额匾上是您题写的柳庄二字。进院门是赛谷场，从赛谷场向南穿过隔墙院门是庭院。院内您亲手栽的十二株梅树开得正艳，庭院南侧是您读书写作的魁顶阁楼，名曰普存阁。阁楼大门两侧贴着您寄往岳家时写的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0: 懂您的人都知道，在柳庄研修苦读的13年，是您最幸福的13年。白天田里耕种，晚上刻苦钻研，玉孝边愁碧庙略，一尊山馆供谁论。您在柳庄的13年，深钻农学、军事、天文、时事、历史、地理等经世致用之学，您把整个西北，特别是新疆的地图装在了心里。正是您胸怀治省开屯、万里书官道的思想，才促成传为佳话的湘江夜话，使得林则徐慨叹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湘江夜话之后又过了31年，这个夏天68岁的您把柳庄搬到了哈密，在哈密您重建了另一个柳庄。45岁离开湘阴，别离柳庄后，您只回过一次湘阴和柳庄，还是您从哈去江宁上任的路途上，那是不惑之年后的您最后一次回家。您跟湘阴和柳庄永远的告别了，从此行尽秋山路几重，故山回首白云峰。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

有个小孩因为带巧克力来学校，被同学举报了。明不告，官不理，明来告了，我就得理啊。于是我就把那块巧克力没收了。中午，举报者又来告状，说那个被没收巧克力的学生不仅骂他，还想打他。其实中午我本来有很多作业要改，但民一再来告，我也不能不管。于是我把两个小孩都叫来，问那个学生为何要骂人。那个学生含着一汪眼泪喊道，因为他威胁我，他让我把巧克力送给他吃，他就不告诉老师，我没给他，他就把我告了，还笑话我。真是可恶，不仅威胁勒索同学，还故意扭曲事实。来告状就只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讲，即使被同学供出真相，还想抵赖。经我一顿训斥，告状者才老实下来。

0: 我的处罚是，我让那个学生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那块巧克力，帮他出了这口气。
1: 我想借这件事来说说小学生告状这个话题。如何处理学生的告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关系到整个班级良好学风、班风的形成，也关系到每一个学生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幸福感，以及一次形成的价值观。在日常教学中，相当一部分纠纷其实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如果身为大人没有蹲下去倾听儿童的耐心，只有简单粗暴的裁决，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无法得到孩子的认同。所以面对孩子的告状，第一要紧的就是花时间和耐心来仔细的听孩子说，做公正的裁决。对儿童来说，这种公正很重要，也很珍贵。学生告状，表面看起来都是学生来找老师反映情况，指责他人，其实动机却各有不同，主要分为三类。
2: 第一类告状是儿童出于朴素的道德感，要指出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比如考试作弊、逃值日、赖作业，在儿童看来，这都是错误的行为，是应该批评、被指正的。他们告状只是出于简单的是非判断。
0: 第二类告状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比如被人欺负、捉弄。虽然这种骚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严重，但却是让学生感到不舒服的事件，作为老师也是必须介入的。
1: 第三类告状，其实在学生群体中也不少见，那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心态，出于嫉妒或者是威胁的动机而告发他人。这种告状堪称

0: 教育。既然是批评不正之分，我觉得可以心怀坦荡，公开表达。我把这作为学生品行教育的一种渠道。
1: 对第二类告状，我认为老师一定要做好法官兼老娘舅的角色，因为这类纠纷往往经过复杂，涉及学生很多，学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又会用谎言为自己遮掩，老师要在纷杂繁琐的各路线索中搞清事实真相很不容易。如果在学生来告状的时候，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强行让他们互相道歉，学生心里并不服气。

0: 我受得起被学生背后议论。我多次对学生说，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就是同学们之间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除非是影响他人的破坏行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其他都不必来跟老师说。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1: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告状之外，还有低年级小学生群体里多发的那种鸡毛蒜皮式的告状。遇到这种告状，不必深究什么，很多时候小孩对老师说完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他并不是想要老师真的来解决什么，只是想来倾诉一下而已。对于这种告状，老师给予一些语言和肢体上的安慰就可以了。所以面对学生告状，我们不能概而论之，简单归纳为告密，这是不公平的。我理解在当下社会，人们更热切地希望一个光明、公正、平等的环境，鄙视告密也很正常，只是对儿童来说，他们真的不该承认。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在每一页书里。哈密朗读者。

0: 家、优秀的诗人、胸怀家国情的文人。您一回家，哈密就是您的故园，是您另一个柳庄。那就请您慢慢地跟我一起看看拥有左宫的这座城是如何记录关于您的往事的吧。您先休息，喝杯茶，先听听您的恩师伯乐贺西陵是怎么说的。
1: 左子既高，少从于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逸也。予以先抑之。
0: 慈禧太后说，30年不许奏左。您的同乡早年挚友郭松涛说，
2: 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有端正，所以人皆服他。
0: 在您身陷杀身之祸时，为您挺身而出、力保您性命的恩人潘祖英说，
3: 国家不可一日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彤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三集。
2: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总有一些时刻需要英雄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当西北的疆土被虎狼觊觎，当伊犁河谷传来沦丧的悲音，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表达他捍卫山河的意志。他不是在走向荣耀，而是在奔赴一场与国运的生死之约。马车载着的棺木在戈壁上碾出沉重的折痕，那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首出塞诗流传千年有余，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不惜歌者苦张知音稀，千百万读者之中能与王昌龄共情的又有几人？
2: 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作1100多年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走向祖国的边塞。当他走过千里征途，站在嘉峪关的关口，仰望星空的一轮明月，便抱定了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那一刻，他一定会想起王昌龄的诗句吧，也一定会想

0: 在湘江夜晚的小船上，林则徐被他的嘱托吧。近代中国的历史将由此改写，执笔者左宗棠。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875年的中国乌云遮月，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外国侵略，内乱四起，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百姓越加困苦。
0: 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西北边疆与东南海防同时爆发危机，清朝灭亡的导火索已经人全国，危及帝国中枢。爱国之士禁不住拍案而起，他们深邃的目光投向祖国的边疆，投向未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发出时代的强音。
1: 此时左宗棠征战多年，战功赫赫，他完全可以选择告老还乡，领着朝廷的高额俸禄颐养天年，可是他却毅然选择了做一名孤勇者，只是为了行正道。
0: 让我们跟随左宗棠的目光，看看彼时的新疆发生了什么。1865年，中亚浩瀚韩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在沙俄、英国等国支持下，建立名为哲德沙尔汗国的非法政权。
1: 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扩张，在北疆击败了另一个割据政权，占领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几乎沦为异域，新疆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族

0: 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从维护领土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立场出发，认为塞防不保，海防也难保，坚持海防塞防并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我退寸而扣进尺，必以全力收复新疆。
1: 左宗棠的主张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到了朝野支持，他不顾自己年高体衰，挺身而出，上书清廷，主动承担收复国土的重任。1875年5月，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踏上西征收复新疆的风雨长路。
0: 收复新疆困难重重，兵饷难筹，粮草难供，千里苦行，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以刘锦棠的湘军为主力筹集饷能草辎重，仅一年多的时间，清军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但是此时沙俄仍拒绝交还伊犁。
1: 1878年6月，清廷派吏部右侍郎、属盛京将军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第2年10月，崇厚在沙俄的威逼和愚弄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济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沙俄虽然交还伊犁，却割据伊犁以外周边的大片领土。伊犁险要尽失，成为三面受敌的弹丸孤城。消息传来，全国舆论鼎沸，强烈要求改约，并惩办卖国贼崇厚，迫使清廷拒绝批准条约。
0: 为此，左宗棠拍案而起：“伊犁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1880年5月，他以68岁高龄自宿州大营出发，率兵用马车拉着一口棺材移营哈密，以示誓死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

0: 也许是小说家虚构的情节，但字里行间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总能让读者在眼倦之际感受到灵魂深处的震颤与共鸣。
1: 台湾出征表明左宗棠既有收复新疆的决心，也有报效国家的向死之心，足见其鲜明的个性，更能鼓舞全军士气，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广为人知的抬棺进疆，并不是指由士兵抬着棺材一路进入新疆，事实上就是用马车装载着棺材行进。当然，这样表达带来的感情色彩和传播力度显然就大大减弱了。
1: 年岁稍长，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或许见过抬棺送葬的情景。十多年前，作者曾为家族里一名年迈的老者送葬，沉重的棺木十多名青壮年男子合力抬起，步行前往一两千米外的墓地。

太阳也会有香气。日子是这样过的，太阳出来接太阳，太阳走了送太阳，一天就圆满了。哪怕是阴天，太阳也在云后面，心里有光，就不怕阴天。我在楼顶种了很多东西，牵牛、红薯、文竹、蒲公英、白菜。种白菜，我是把它当花看的，叶子一层一层打开，像绿牡丹，认真、安静、有尊严。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蒲公英很消瘦，但它照样扬花，照样把小伞举得高高的。晚莲移栽在池子里，会恢复原始的记忆。文竹移到楼顶，居然一蹿冲天，把自己长成了一片云的模样。万物都在努力成为自己，花有花的样子，草有草的样子，虫有虫的样子，人也有人的样子。人这种生物和植物差不多状态下长得最好，看婴儿就知道，婴儿总是安宁的，所以一天一个样子。后来有了自我，有了计较，就热闹起来，就不那么安宁，也错过了许多好时光。人要懂得敬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时光。朴素的人生才是上佳的人生。简单不代表不明白，而是明白以后仍然清明。

0: 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态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们。

0: 情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刘德华的

0: 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

0: 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现在时间是23:15，送上张学友的《昨日情》。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接下来听到黄磊跟周海媚所带来的《此情此景》。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江河滋润人们心，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

0: 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那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趟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棋子》。

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双手的温柔》，来自于江美琪。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时间是23:44。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每天到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歌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如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

0: 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北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

0: 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都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快点来摊早茶啦，
12: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存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来听到隔壁老樊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一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到了0:44，接下来听到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来自于陈小春。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接下来的音乐和你分享刘若英，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让安全个个会有。

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搞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张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103.5。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贝多芬的悲伤，来自于萧峰。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继续来送上这首《想念》，来自于伍思凯。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

界，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综合广播。
1: 北京的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听到爱就一个字，来自于张信哲。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接下来分享阿妹妹的嫉妒。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
5: 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

0: 鸡汤不？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起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翻你来杭州吃了，
7: 成

0: 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嗨，这里所在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燕，冉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4: 天空很蓝。
3: 接下来分享一首笔记来。

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跟想杜德伟所带来的情缘。

0: 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1: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时间11:43，分享李鼎晨的最鲜美。

这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那些艰难的岁月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贴切，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叫做明天会更好。活过来之后，让我们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吧。听到我，也许在等候，来自于庄心妍。

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延续下来。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0: 1971年九月颁布的第五套广播体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广播中喊口号的明亮的男生，正是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侯龙海。
2: 中央台播音部的男同志都去试音了，就录两段毛主席语录，再一个就喊一、二、三、四，几个同志说：“哎，这不错，就用你了，就像你。”站在天安门上，天安门广场有好多人在做广播体操，那是这种感觉。晚上7:30吧开始录的，一直录到第二天早晨，你嗓子喊哑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破音。
0: 广播体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30年，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是在他的陪伴下度过。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也从一项制度逐渐变成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伴随时代变迁，深深地埋藏在人们的记忆中。
3: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

0: 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绿小白求解答。
1: 我的公司试用合同规定试用期必须提前5天提离职，否则就会扣工资，请问顾律师这样的条款合法吗？来连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顾晓明律师，在线回答法律问题。
2: 像这种的话呢是不合法的，咱们试用期的话提前3天，只要3天就可以，提前3天告诉公司你要离职了，然后你到时间了以后你就直接可以走了。这种扣工资的话情况呢，你可以跟单位来协商，让他把那个扣掉的你给你补回来。如果说要是单位还是强行的不给你补回来，那咱们是可以申请了。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入侵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0: 饱，既然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啲嚟探早茶啦！
6: 长粉虾饺、凤爪，
5: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
8: 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